0: 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请听广播剧井号重启，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马小迪，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0: 把我们都散了摸。
1: 师父，情况怎么样？
2: 我们接到报案就及时赶过来了，根据牧民家总共有33匹马，是7头牛被盗。
0: 那就可以确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特大牲畜盗窃案。这样阿布杜萨拉木，
1: 师父，
0: 你带一组人继续深入牧民家，和他们了解牲畜被盗的更多细节，随时向我汇报。
2: 明白。
0: 我根据现有掌握的情况，带人去哈密和昌吉等地牧区进行侦查，力争将所有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为牧民挽回损失。
2: 是。

0: 下面有请优秀共产党员警官巴合提·沙法尔别克上台领奖。巴合尔·沙法尔别克从警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山区牧场的角角落落，帮助牧民调解纠纷60多起，侦破和参与侦破案件207个。
1: 老公，你快来快来，你看呢，你上电视了，你快过来看看呢。
2: 哎呦，那有什么呀，比我优秀的人多着呢。
1: 我得赶紧给咱妈咱爸打电话，让他们也看看。
2: 别打了。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呀，女儿回来了。
1: 啊，给女儿回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正好你看你爸爸上电视了，快看。
5: 真的，我看看我看看。
2: 有什么好看。

0: 看得起。哎呀，
1: 爸，你穿这身警服真是太帅了。
2: 帅吧？
3: 哎呀，好了，你快别夸你老爸了啊！你再夸他帅啊，他可就要上天了。
1: 啊，对了，阿爸阿妈，我报考的西安艺术学院声乐专业考试顺利通过了。
3: 真的吗？哦，
2: 真的呀，太好了。爸爸就知道你做得到。
3: 真棒。
1: 阿爸，我没有选择上警校成为一名警察，走您走过的路，您不怪我吗？
0: 哎呀，我为什么要怪你呀？当年爸爸也没有选择你爷爷让我走的路，只要你喜欢就大胆的去做，爸爸永远支持你。
1: 哎，谢谢阿爸。阿爸，我也曾经纠结过要不要上警校当警察，继承你的衣钵，让你为我感到骄傲。后来看到你的工作那么辛苦，我才知道基层不光生活条件艰苦，工作辛苦，还有很大的危险性，忙起来也是没日没夜的，根本都照顾不了家里人。哎呀，我可不想让妈妈为你担心完了再为我担心。再说了，我是真的很喜欢唱歌，所以我才选择去上艺术学院。
0: 孩子，你永远不会让爸爸失望。爸爸希望你快乐生活，如果你没有按照你自己的意愿生活，那样爸爸真的会感到非常难过的。
1: 哎呀，我的爸爸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你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
1: 那当然了。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呀快别互相吹捧了啊。哎，迪丽诺儿，
1: 阿妈
3: 来帮妈妈把饭端上来。我们一家人呢抓紧吃顿饭。
0: 对对，
3: 好，
0: 吃饭吃饭。
3: 来，这都是你爱吃的。
1: 太好了，
0: 多吃点。
1: 哎呀，巴赫提啊，自从你当上国宝大队的大队长，你每个月回家的次数都不超过两次，这个家对你而言连个宾馆都算不上了吧。
0: 哎呦，老婆，你知道的，我想家想你们都快想疯了。
1: 哎呦，他
0: 可是我的工作是真忙
1: 啊。是吗？爸爸工作就是很忙嘛。
3: 哎呀，你就知道向着你爸爸。来，吃菜吃菜。来，
0: 谁呀？
4: 是我。
0: 哎呦，阿德里土塞台兄弟，你怎么来了？
4: 老同学，快帮个忙嘛。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哎，
4: 我听说你要去乌鲁木齐。
0: 是啊，我是要去乌鲁木齐出差。哎呦，
4: 那你什么时候出发呀？能不能带上我和我父亲？
0: 怎么了，兄弟？
4: 我父亲刚查出得了淋巴癌，病情危急，急需到乌鲁木齐治疗嘛。
0: 这还说什么呀，病情不能耽误了呀。哎，走，咱们现在就出发。
4: 现在？
0: 对，
4: 你这还吃着饭？
0: 哎呀，我吃的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走啊。
4: 好，
0: 我开自己的车，咱们现在就出发。
4: 好，
0: 好吧。
3: 老公，哎，把衣服穿上。
0: 哎呀，
3: 路上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啊。
1: 爸，注意安全啊。
0: 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

0: 大夫，
1: 哎，
0: 我们是从巴里坤来的。
1: 嗯，
0: 我是十三师巴里坤垦区公安局的。
1: 啊，
0: 这位是我们巴里坤县八强子乡中心小学教师阿德利土塞台。
2: 哎，你好。
3: 啊，你好。
0: 他父亲的这个病可能会长期在这里治疗，您看能不能给老人家安排个好一点的病房？
3: 嗯，好，我们尽量安排。
0: 哎呀，那可太感谢了。
2: 谢谢，谢谢您。
3: 是。
0: 阿德利。
2: 哎呀，
0: 这是我刚才在门口超市买的脸盆、毛巾等生活用。
2: 哎呦，
0: 哎呀，你还缺什么跟我说，我去置办。
2: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其他的我现在去买。
0: 哎哎，你别走，
2: 嗯，
0: 在这好好照顾老人，其他的事儿我来。
2: 好，谢谢，谢谢你，巴赫提。
0: 哎呀，谢什么呀？喂，
4: 师傅，您让我在哈密地区医院和红星医院等地调查。我没发现什么线索。
0: 你一栋楼一栋楼，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的找过了吗？
4: 是啊，找过了，我挨个走了一遍。
0: 走了一遍，那怎么能行呢？阿布杜萨拉木，
4: 哎，
0: 办案取证得用心，大事小事都不能掉以轻心。
4: 师傅，您放心吧，我很认真的在办案，没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哎，对了，师傅，您在乌鲁木齐医院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查。我可能得待一阵子才能回去。

0: 您别急着办案，您腰椎间盘突出又严重了，都已经压迫神经了，你的腿疼得那么厉害，走路一瘸一拐的，干脆趁这次机会在乌鲁木齐找个大夫好好治治。
1: 我哪有那个时间呢，我得赶紧查完回去，还一堆事儿呢。就这样吧。
2: 老公，你怎么刚回来又要走？这回你要去哪儿啊？
1: 啊，我报名参加了红山农场第三作业区的访绘剧工作。
2: 什么？你自己报名参加的？
1: 对。
2: 去多久？
1: 时间不长，一年。
2: 一年？你这一走又是一年，你让我们娘仨怎么过吗？
1: 老婆，单位参加访绘剧工作的人都轮了一遍了，就剩我了，你说我不主动报名去，难道还要让上级领导点名让我去吗？那就太被动了。
2: 我才不管你被不被动，你说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啊？孩子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吗？
1: 老婆，我就去一年，这一年也没说不让回家呀。再说了，我去的访绘剧工作队离家还不到十公里呢，这么近，我可以随时回来看看吗？
2: 好，好，你去，你要去你就去吧，反正我也拦不住你。这次你自己去跟爸妈解释吧，我不想再给你打掩护了。
1: 好，好，好，我自己去说。啊，老婆，不生气了啊。
2: 起来。
1: 哎呀，老婆，
2: 你别碰我，
1: 你别生气啊。

0: 这孩子们，
1: 这孩子们，佳佳说说看嘛，我们为了孩子聚在这里，哪点不对了吗？
2: 对呀，
0: 哎呀，就是嘛，咱们这里是属于团城规划的搬迁范围，所以孩子们得到很远的红星一牧场学校读书。虽说学校让学生免费食宿，可是我们的孩子还小嘛，怎么能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呢？
2: 我
3: 们必须每天接送。
1: 哎，可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了，禁止收回车辆接送学生嘛。
0: 那我们作为学生家长，想让孩子们每天放学回家，难道有错吗？
2: 就是
3: 我们没错，
2: 我们没错。
1: 哎，所以啊，哎，听我说，咱们得让防汇聚的同志们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吧？
2: 对对对，
1: 一定得给我们解决问题。
2: 没有办法，
1: 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吗？
4: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不要乱。有什么事儿可以和我说。
1: 和他说。
4: 我叫巴合提，来自巴里坤垦区公安局，是施助红山农场牧业第三作业区防汇聚工作队的队员。
1: 哎，你只是工作队的队员，我们要让工作队的队长出来给我们个说话了。
4: 我们队长已经去给大家解决问题去了，我留在这儿陪着大家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0: 好好好，
1: 问他。
0: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说看，我们接送孩子的问题怎么解决？
4: 是这样，作业区和工作队已经召开过专题会了，专门讨论学生乘车的问题。既然交警禁止社会车辆接送学生，
1: 是啊，
4: 这完全符合国家政策，是不能通融的。你们听我说完
0: 吗？
4: 那你们作为学生家长，希望学生每天放学回家的心情，我们也是能理解的。
1: 理解有什么？
4: 所以呀，我们决定向上级部门申请一条专线，让有资质的车辆专门负责接送学生上学。
1: 哎，等等等等，跑专线？
4: 对，
1: 那上级领导能批吗？
4: 我们防汇聚工作队已经把申请城乡公交的思路分别向分管厂领导和市防汇聚驻红山农场工作队领队做了汇报，得到了他们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争取巴里坤县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3: 那他们不同意怎么办？
0: 就是啊，
1: 就是
4: 我始终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我们有一颗真诚的心，只要我们有耐心，就一定能够打动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城乡公交一定能够开通。
0: 你叫巴合提？
4: 对，我叫

0: 好听。
1: 好好，那我们记住你了，你一定要说话算话啊！
2: 大家放心吧，我们一起努力，这个事情一定会解决的。大家先回吧，回吧，
3: 先谢他了。
4: 那我们休息吧
3: ，
4: 我们回去好好
5: 休息。
3: 走吧。
4: 因为你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5: 这样就死了到5万1了。
3: 那怎么办吧？
6: 出来了。

0: 巴克迪，
1: 哎，张队，
0: 我来接班了。
1: 张队，
2: 咋来这么早
0: 啊？哎呀，不早了。哎呀，你看你哈欠连天的，你赶紧回去休息一下。24个小时没合眼了啊！
1: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
1: 我们值班早就习惯了。

0: 在山里抓逃犯，三天三夜没合眼，照样精神的很呐。
1: 哎呀，没事。哎呀，你呀，那行，走吧，一起开会去。
2: 走。
1: 哎呀，这回开了这么长时间，
3: 哎呀，你疯了！哎呀，三回。
1: 好，那行吧。哎呀，到中午饭点了。
3: 撑不住了。
1: 我看上午的会，咱们就开到这儿吧。老于啊。
4: 哎，张队，
1: 你去准备一下午饭。
4: 好嘞，
0: 我去帮忙。
1: 哎呀，行，别和提呀。咱们工作队里就属你年纪最小，可你干的最多。
0: 哎呀，
1: 行了行了，
0: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1: 你应该帮忙。
5: 张虎，张虎了！
1: 三哥，别急，说清楚哪儿着火了。
5: 我邻居卡克木家和宝家着火了。
1: 卡克木家和宝，他不是出门打工去了吗？
5: 他是出门打工去了，但他老婆努尔曼哈是一个人在家呀。现在家里着火了，气得真哭的。
1: 啊，
5: 怎么办呢？
1: 走，三阿哥，我们去帮忙。
0: 走，我们一起去。哎。

0: 哎呀，行了，巴克提，你别再进火场了。是啊，里面的烟有毒啊。就是啊，张队，我没事。
1: 牧民家值钱的东西得先抢救出来，不行，赶紧扔垃圾，别再去了。我是太猛了，无法扑救，大家耐心等待消防员，不要再靠近火场了。明白。巴克丁，消防队到了，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吧。啊，消防队到了，那就好了。喂。
2: 张队，上午会议结束后，联系好的挖掘机已经进入了涝坝维修工地的施工现场，希望工作队和作业区的干部能尽快的赶到现场指挥机械作业。
0: 好的，我马上就过去。
1: 张队，是维修工地的事吧？
0: 哎呀，巴克提呀，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回宿舍休息啊，休息好了再去工地找我啊。
3: 队长，我不累。我没问题。
0: 哎呀，你都30个小时没合眼了，再这样下去不行啊，赶紧回去睡觉。
3: 队长，那里的扎伐情况我最清楚。
0: 不行，
3: 哎呀，你让我处理完再回去睡觉踏实。
0: 你
3: 队长，
0: 哎，那好吧，你得答应我，处理完了马上回去休息啊。
3: 是，队长。

0: 马赫提，我们都拧了快半个小时了，这个闸阀还是纹丝不动吧？
1: 海沙白主任，这个闸阀长期泡在水里，已经生锈了。
0: 是的嘛，
1: 来啊，你到这边来。
0: 好，
2: 咱们一起用力，
1: 争取能把闸门调到位。
0: 好，来，我过来。来来，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来，一、二。一二一，
1: 停下，
0: 停下！哎，
1: 我缓口气。
0: 好，好，好，巴赫提啊，你悠着点嘛，我看你的脸色有点不对劲呐。啊，你没有事吧？
1: 我没事。
0: 好，
1: 海主任。
0: 哎，
1: 我就是头有点晕。
0: 那你缓一缓啊，缓口气。
1: 哦，不碍事。
0: 来。我们继续，你是没事吗？
1: 没事。
0: 来，一、二，一、二，巴赫提，巴赫提，你怎么了？

0: 立场坚定，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在多个岗位上都取得了突出成绩。2017年5月17日，巴赫提沙法尔别克因为在工作岗位上过度劳累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年仅46岁。
1: 这是井号130285封存5年后重启仪式的现场，这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最生动的注解。封存是为了铭记，而重启则是传承。

巴赫体育沙法尔别克，从1994年成为人民警察的那一刻起，始终坚守在基层，对党忠诚。

0: 立正！现在我宣布，十三师公安局革命烈士二级英模巴合提的警号重启，由其女迪里诺尔巴合提继承。
1: 我宣誓，从今往后，我将视130285警号为终身从警荣耀，继承父亲遗志，献身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0: 警号130285，欢迎归队，
2: 欢迎归队。
3: 爸爸，你看，我从警校毕业了，穿上了和你一样的警服，做着和你一样的事情。我是你生命的延续，我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完成你未尽的使命已经成为了我的理想。相信我吧，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人民服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警号重启》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巴合提·沙法尔别克由武术演播，迪利努尔·巴合提由翟新月演播，乌尔阿利汉·别伊斯汗由百合演播，巴合提父亲由王宇演播，巴合提母亲由钟阳演播，警队队长由康昌演播，阿德利兔赛台由古秋演播，巴合提发小由小强演播，教官由有强演播，尼加提阿卜都由强子演播，别伊斯汗由陈冰演播，斯哈克克买里汉由小雪演播，乔粉林由大鱼演播，阿卜杜萨拉木由有和演播，张本峰由微澜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铁子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3: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4: 奔赴岁岁安康。
5: 滚月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8: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9: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10: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1: 辛苦了。
10: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2: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1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4: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0: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闻千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0: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发展先进制造业，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1: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塔城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培育外贸新动能。
0: 兵团农产品加工企业全力迎战销售旺季。
1: 13师老中青三代齐发力，焕发社区治理活力。
0: 14师抢抓农时，推进冬小麦播种。
1: 新闻言，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国庆化丰收。
0: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了解如何正确保存调料。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开通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
0: 新疆多地菊花展迎客，盛花期持续至10月中下旬。
1: 铁路部门优化中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
1: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9度。
0: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4度。
1: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
0: 七是虎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
1: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8度。
0: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5度。
1: 十是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4度。
0: 十三是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8度。
1: 十四是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来进入冰团零距离板块。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冰团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找准关键环节，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积极构建具有冰团特色的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形成以绿色化工、纺织服装、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农产品生产和精深加工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冰团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不断夯实。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杨亚冰的报道。
3: 在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激光切割头沿预设轨迹在金属板材上精准游走、切割、焊接工序一气呵成。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员徐卫：
4: 全力以赴赶制7台激光切割机订单，这批设备将亲往库尔勒、喀什等南疆地区。
3: 公司是65家渠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产品覆盖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激光打标机等多个品类，总投资1.37亿元建设的年产2000套激光智能化应用设备项目分2期落地。二期项目搭载自研的激光智能控制系统，产品良品率稳定在 99.8%， 加工效率提升 40%， 单位能耗下降 18%。 全面投产后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今年前八月，公司累计生产50余台激光设备，产值3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3%。 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奇：
5: 将重点抓好技术研发和产能升级，打造核心技术优势，适配市场多样化需求，进一步开拓全疆市场，为施市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65家渠市锚定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链，坚持链式招商、项目攻坚、创新赋能一体推进，不断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作为施市工业经济主阵地和产业升级主战场，五家渠经开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截至目前，经开区有工业企业355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家，建成7家冰团级 5G 智能工厂。在位于七师胡杨河市的新疆晶泰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4条化成箔、腐蚀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在线视觉检测系统实时采集生产数据。公司持续推进产线数字化改造和节能技改，生产效率和能耗指标持续改善，年产高压化成箔900万平方米，先后获评冰团绿色工厂和冰团级 5G 智能工厂。作为冰团电子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牵头组建单位，公司联合高校共建产学研用协同体系，打造综合性研发检测中试基地，2025年研发投入突破1000万元，累计

0: 获授权专利14项，实现产业化落地项目8个。兵团电子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研发人员程小玉。
1: 有力推动了七市电子材料产业链的聚集与升级，其技术成果在企业中快速发展，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了强链补链作用。
0: 七市胡杨河市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持续集聚创新要素，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失事归上工业企业173家。兵团立足资源禀赋，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目前，天润乳业、天业集团已跻身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兵团已累计培育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44家，失事级 5G 智能工厂94家，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和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双试点，累计培育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兵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40%以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兵团将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兵团力量。
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塔城开发开放试验区九狮片区，加快构建口岸加园区加产业联动发展格局，积极引进外向型加工企业，培育跨境电商、冷链物流等新业态，着力构建集商贸、加工、仓储于一体的跨境产业集聚平台，为失事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特约记者贺奥凯的报道。
3: 在白杨市丝路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一派繁忙。作为九狮白杨市食品加工重点企业，公司专注方便面系列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依托区位优势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白杨市丝路伟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生产经理李军峰。
4: 商品主要是针对中亚五国和哈萨克斯坦，八月份有700万人民币。
3: 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高效的生产供给能力，企业海外订单不断增长，产销态势稳中向好。目前公司两条生产线月产方便面30万箱，新改造完成的生产线投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1.7亿元。在塔城永利生物油脂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一箱箱封装好的成品油脂整齐码放，等待发往海外市场。公司生产所需的亚麻籽、红花籽等原材料主要来自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借助九狮片区的通关便利与政策支持，公司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塔城永利生物油脂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丁志忠。
5: 这距离巴克托口岸只有9公里，原材料稍微便宜一点，利润要好一点。
3: 塔城开发开放试验区九狮片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通关便利、税收优惠、金融服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助力企业扩大产能、拓展市场，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九狮片区已吸引食品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商贸物流等各类外向型企业30余家。塔城开发开放试验区九狮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
6: 持续加大对外向型企业的扶持和服务力度，积极搭建对外贸易平台，支持企业拓展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推动更多的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国门，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质量。
7: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一是阿拉尔市各民生项目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用火热的建设场景和扎实的民生答卷向国庆献礼。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8: 这里是塔里木理工学院特色文化主题街区的二期项目施工现场。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呢，基础工程正紧张有序的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施工期，用实干向国庆献礼。
9: 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基础承台和地梁的钢筋绑扎作业。项目总投资2.19亿元，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全部完工，进入招商阶段。二期工程已经封顶，配套工程正加速推进。 塔里木理工学院特色文化主题街区二期项目经理周子凯。
10: 二期于八月份正式开工，二次结构的话做到了第四层，人防地下室顶板于近期会浇筑混凝土。
9: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健全塔里木理工学院配套服务体系，丰富校园文化载体，补齐校园生活配套短板，打造集住宿休闲于一体的特色校园街区。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肿瘤治疗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作业有序推进。作为南疆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9750万元，规划建设肿瘤放疗中心和医学分子影像中心及核素治疗病房等。建成后将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诊疗服务的需求。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建设项目施工员张文斌。
11: 用点滴余温温暖邻里服务社区，全力把大营方社区建设得更温暖、更和谐、更美好。
2: 嗯，好的，老兵队伍扎根社区，默默奉献，为基层治理筑牢了根基。那么，社区中青年志愿队伍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11: 在老兵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下，社区中青年志愿者主动接过了志愿服务接力棒，积极下沉基层一线，全方位参与邻里劳动调节、便民暖心服务、人居环境整治、惠民政策宣讲等各项工作，为社区治理注入新鲜血液，激活全新动能。目前大营方社区已形成老中青三代联动互补、各展所长、协同共治的良好格局。老年志愿者凭借丰富经验深耕基层，暖心惠民；中青年志愿者允挑重担，实干赋能；三代志愿者力量凝心聚力，同向发力，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大营方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委员曾彩霞告诉我们，今年以来，社区老中青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80余场次，服务居民3000余人次，针对辖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建立1对1帮扶机制，累计上门精准服务260余次，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志愿共治模式，做优做实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持续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效能。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1: 再见。
12: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13: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12: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7: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金秋十月，秋耕秋种进入到关键冲刺阶段，冬小麦播种质量直接关系到来年夏粮丰收。眼下十四师正趁着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那具体的播种进度和田间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肖瑞你好。
14: 哦，蔡龙你好。
7: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14: 好的，采访当天呢，在十四师24团牵引38万亩的沙化土地改良示范种植基地的田间现场呢，放眼整片田野，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繁忙的秋收秋种的画面，农机轰鸣声此起彼伏，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热烈。近期呢，十四师的天气持续向好，土壤的伤情呢也达到了最佳的播种条件，正是冬小麦播种的黄金时期。那各团场各作业地块呢都在抢抓宝贵的农时，开足马力开展整地播种工作，全力夯实来年粮食的丰收基础。
7: 嗯，听起来现场的播种工作推进的十分有序。那目前示范基地的播种作业开展的怎么样？那播种的效率如何呢？
14: 现在呢，田间的作业设备。

0: 全部智能化精细化，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联合整地机呢，在田间来回的穿梭，精准的完成整地、开沟、播种一系列的工序。这些作业过的田地呢，垄沟比直规整，播种均匀规范，大幅的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 而且呢，这片示范基地采用了先进的冬小麦加早熟燕麦加冬小麦，一年两作的高效种植模式，土地利用率实现了最大化。那就在去年的10月，这块土地呢，首先是播种了冬小麦，然后在今年6月，小麦收割完毕之后呢，工作人员又立刻抢查播种了早熟的燕麦。 在燕麦顺利收获之后呢，他们又紧扣农时的节点，无缝衔接开展今年的冬小麦播种工作。真正的做到了土地四季不闲置，年年有产出。那据现场的负责人介绍，今年这片示范区计划播种冬小麦2100亩，目前呢播种工作已经全面铺开，日均的播种量能达到300亩。按照当前的作业进度和效率呢，预计5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完成播种任务。
1: 工作人员呢，也在全力的调配机械，组织人力，确保在10月5号之前呢，圆满完成片区的播种工作。嗯，那除了高效播种，我们了解到14师在沙地农田改造这一块的成效呢，也十分显著。在14师沙地种粮，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方面，还有哪些亮点举措呢？
0: 这也是14师生态户田科技新农的最大亮点。就像比如在这片7.38万亩的种植基地远处呢，一块块规整的巨型圆形的绿色农田格外的醒目。这就是14师因地制宜利用直针式喷灌机、高效节水技术打造的标准化农田。那依托这套智能节水灌溉系统，完美的解决了沙地缺水、 保水难耕种的难题，让荒芜沙地成功的培育出了各类的农作物。那如今的示范基地呢，一边是机器轰鸣、全力赶工的冬小麦播种现场，一边呢是郁郁葱葱、长势良好的诚信的连片绿地。昔日黄沙漫漫的戈壁沙漠呢，已经彻底变成了沃土良田。通过科学的治沙改良土地、高效节水灌溉赋能农业， 14师呢已经成功的攻克了沙漠种地的难题，把闲置的荒漠资源转变成了优质的耕种资源，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粮食生产的双向共赢。那除此之外，据我了解，今年呢14师全域的冬小麦播种规划科学，部署周密，全师计划播种冬小麦总面积是 3.5万亩。 那为了保障播种工作的高质量推进，农业部门呢也是提前谋划部署，早早的完成了种子、化肥、农药等各类农资的调运和储备工作，同时呢组织专业的农技人员下沉到各个田间地头，全程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规范播种流程，把控播种质量。那目前14师各个团场的冬小麦播种工作都在有序进行，全速推进。
2: 预计在10月20号左右，全市的冬小麦播种工作将全部完成，为明年的夏粮稳产丰收牢牢的掌握主动权。
1: 嗯，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为我们带来的一线详细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4: 国庆佳节，各师团多种农作物加紧收获，丰收的喜悦溢满职工群众心田。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眼下，50/81团9.48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阶段，在81团10连，6台国产打包式采棉机往来穿梭，采摘、压缩、封包同步完成。81团10连职工王勇：
6: 我今年种了80亩地，预估有500公斤。
4: 今年81团持续推进棉花精细化管理，良种选用、水肥一体化等各项技术不断落地，棉花整体土序均匀、成熟度一致，为高质量基采打下坚实基础。团场统筹进度、严把品质、守牢安全，推动采收工作有序推进。
2: 81团10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生涛。
3: 现在种植苗圃面积是10100亩地，一采收面积是4500亩地。团委进行跟车监督采苗机安全作业，同时更好地为职工服务。
2: 3师土木舒克市7400多亩辣椒陆续进入采收季，在51团新疆西海农夫情农资有限公司辣椒种植基地，采摘、晾晒、收购等工作有序开展。今年辣椒长势良好，平均亩产可达2.6吨鲜椒，亩均纯收益2700元。51团19连连长阿利木江阿布拉海提，
4: 全力做好地块对接、用水保障、用工协调及辣椒采收各项服务，提高职工群众的收入。
2: 20、38团3连的花生陆续成熟，铁门关市西江农业加工种植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全面启动机械化采收工作。

0: 中玉花120两大高产优质新品种，全程推行精细化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花生亩产约600公斤，亩均收益约1300元。38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杨礼德：
1: 花生从播种到后期的生长，我们是进行了全程的技术服务指导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144团2.28万亩复播大豆也开始采收，在14连职工杜立学的50亩大豆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金灿灿的豆粒装满运粮车。
2: 麦后复播大豆这个模式真不错，小麦收完接着种大豆，一地两收。
0: 今年144团积极鼓励职工群众种植复播大豆，在优选良种、精细整地等环节下功夫，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团长统筹调度收割机械、运输车辆和晾晒场地，加快收获进度，预计复播大豆平均单产260公斤。144团14连党支部书记文登红：
3: 小麦每亩收入1000元，复播大豆每亩还能再增收100元，50亩地一年总收入能7-8万元，实实在在的扩宽了大家的增收路子。
4: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5: 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民以食为天，想要菜品色香味俱全，各类的调味品是必不可少。不少家庭常备多种调料，习惯常温放置，随取随用。但所有调料都适合常温保存吗？怎样辨别调料是否变质呢？正确的存储方法是什么？那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排日扎提排尔哈提的解答。
6: 油盐酱醋是家家户户厨房里的常客，部分家庭喜欢一次性大量采购，调料开封后长期放在灶台边，常常忽略保质期与储存要求。医生提醒，变质调味品暗藏健康隐患，千万不能大意。
7: 调味品一旦变质呢，很容易滋生这霉菌和细菌的，会引起急性的胃肠道不适。特别是豆豉酱、花生酱这种以粮食和豆类为原料的调味品呢，变质以后很容易滋生黄曲霉，大量食用它会升高患肝癌的一个风险。只要出现发霉、异味，哪怕是一点点，也不建议继续吃。
6: 医生介绍，不同调料变质特征各不相同，大家可以通过闻气味、看形态、查霉点这三步快速辨别调料是否变质。
7: 第一个就是闻它的味道，像芝麻酱呀、花生酱，像这种含油量比较高的酱料容易油脂氧化酸败，产生哈辣味。开封之后呢，一般常温下保存1到3周。再一个就是看形态，对于酱油、醋这种液体调料呢，如果出现异常的严重的一种分层，里面有大量的杂质沉淀，还有异味，说明已经变质，也不能再使用了。像食盐、干香料还有白糖这些，主要就是特别怕受潮发霉，开封之后需要密封避光保存。白糖也要是出现结块颜色变成褐黄色这种情况，属于已经是变质了，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6: 医生提醒，掌握科学储存办法才能更好守护调味品品质。
7: 大部分调料开封以后呢，尽量避光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要避开灶台，因为灶台周围它温度高，特别容易加速变质。第二个就是区分存放，像酱油、醋这类液体调料，开封之后放冷藏，蚝油开封之后一定要放冰箱。第三个，取用的时候要注意卫生，不要沾了口水、菜汤的这样勺子直接伸到调味品罐里面，很容易把细菌带进去，也会加速变质。第四个就是留意保质期，开封之后尽快吃完。
8: 小小调味品连着舌尖安全，生活中记得定期检查家中调料，一旦发现变质及时丢弃，守护好餐桌上的健康。
9: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0: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10月2号，一列满载1500吨棉籽的货运列车从昌吉站驶出，开往湖南岳阳北站，标志着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实现两地间农产品双

0: 向对开运输，为全力打响中国铁路物流品牌，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流通，更好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注入新动能。
1: 据了解，这趟货运列车使用湖南至新疆方向货运列车卸空后，空箱箱圆装运货物，采用新型40英寸顶开门通风集装箱，适配棉子散料顶部灌装作业，提升装箱效率。箱体搭载通风散热系统，可以实时疏导箱内的湿热空气，从源头解决长途运输货物发热、变质、损耗等难题。发到站装卸作业更加灵活，精简了中转环节，压缩作业时长，降低人力和货运成本，有效补齐了铁路发运轻抛农产品专业化运输装备的短板。以前北粮南运正常运输要12到14天，现在点对点循环运输，全程只需要6到7天。
0: 新疆铁路部门已提前编制铺画班列运行图，该线路纳入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之后，将进一步加密开行班次，扩大运输规模，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昌吉、伊犁等地同步推出菊花主题展览，各族群众纷纷走出家门赏菊观景，在花香四溢的秋日里欢度国庆佳节。
0: 据了解，国庆期间菊园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以江内游客为主，也有来自河南、四川、广东等地的游客。今年园区栽种菊花总面积70亩，从福建引进上千个菊花品种。那节日假期，菊园还与园内的研学馆、萌宠动物园等多业态联动，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1: 国庆期间，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植物园举办的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上，众多精品名菊集中亮相，国华、金红、火凤凰、帅旗等珍稀的品种引人们观赏品鉴。伊宁市人民公园精心打造的丝路秋华菊穗花城主题菊花展，共展出菊花19.3万盆，汇集360余个优质品种，为市民呈现一场绚丽多彩的秋日花卉盛宴。
0: 据了解，全疆多地菊花盛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中下旬，广大市民游客可就近选择观赏点，感受秋日新疆的缤纷美景。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午后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
3: 美丽人间，美丽人间。
4: 假期的早晨最适合用一首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歌来唤醒耳朵。我们总是习惯了向外倾听，听城市的喧嚣，听别人的评价，却常常忘了静下心来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易烊千玺的《听见》，愿你在假期里听见自己灵魂深处的回响，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从容地迈出每一步。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3号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出行特点，科学

调配勤务部署，加强对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疏导管控，持续严管严查交通违法，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平安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亮尾控距，确保安全行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车，行车过程当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路段，务必注意观察，降低车速，小心驾驶。

有人说，爱情最美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用太多语言，一个眼神就足够。也有人说，爱情最折磨人的是那一份明明在乎却不敢靠近的犹豫。张靓颖的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唱出了多少人在感情里的纠结与释然。她的嗓音高亢当中带着细腻，将那份爱而不得或者爱而深沉的复杂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正被爱包围，请好好珍惜，如果还在等待，请相信美好终会降临。说到青春，谁能绕开周杰伦呢？他的歌就像是一台时光机，只要前奏响起，就能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穿着校服戴着耳机的夏天。继续和你分享这首《心情》，是无数人心中关于青春最美好的注脚。

正值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旅游，有人选择在家彻底放松。专家提醒，长时间躺着不动，可能正在悄悄加速一种并非老年人专属的健康问题——肌少症。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焦娟介绍，肌少症是指肌肉的流失大于肌肉的增加，虽然呢它常在老年人中出现，但是肌肉流失并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发生的，中年以后就应该开始关注肌肉健康，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也应该留意肌肉量和肌肉力量下降。那么哪些情况要警惕呢？焦娟列举了几个危险的信号，比方说拧瓶盖、提重物费劲儿、行走变慢、爬楼或者是起坐更加的困难，甚至呢出现站立不稳、反复跌倒。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应该及时的就医筛查和干预。那么要如何预防肌少症呢？北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强建议，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鱼虾、瘦肉、蛋奶可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豆类和豆制品可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还要合理搭配蔬菜、主食和水果，避免偏食、挑食导致营养不良。此外呢，要坚持长期的力量训练，在锻炼过程当中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根据个人体能和关节情况选择运动方式。

来自黄雅莉《小小姑娘》，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年少时的模样。当年的那个小小姑娘可能已经长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在职场里披荆斩棘，在生活中忙忙碌碌。但是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希望你能在心里住着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偶尔也允许自己偷偷懒，找回那份久违的轻盈与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渐渐发现，把爱说出口有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年轻时的爱可能是一张纸条，一封情书，而成年后的爱却常常化作了一句算了。赵传用他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内心的挣扎，爱要怎么说出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假期，你无意中发现的一个小惊喜。来关注到我们的网友说，整理旧衣服，在口袋里翻出了200块钱，感觉像是白捡的。再来关注这位朋友，他说随便进了一家没有吃过的小店儿，结果呢吃到了今年最好吃的一碗面。没有做攻略，没有看评分，纯靠运气遇到的美食啊。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在家翻书，翻到以前夹在里面的一张明信片是好朋友写的，看哭了。其实那些字迹可能比照片更让人动容。再来关注到这位网友，他说打开电视随便换台，正好在放一部老电影，而且是开头一秒没有落下。这位朋友他说，路过一家花店，老板正在门口插花，送了我一只，说拿着过节呢。花店老板送的可是一天的好心情。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动人的旋律。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五合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生病的同时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不理你，我去给国民党地里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好，走。
5: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6: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顾丽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0: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卧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22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7: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入秋之后，你是不是总是觉得嗓子干痒，时不时干咳两声，皮肤也紧绷绷的，连大便都比夏天干结呢？这都是秋燥伤肺的典型表现。老辈人常说秋吃白病不来，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中医认为白色入肺，滋阴润燥，秋天气候干燥，燥邪最容易侵犯肺部，轻则咽干咳嗽，重则感冒咳喘。山药、百合、莲子、银耳、秋梨这些白色食物正是滋阴润燥的主力军，能缓解燥邪对肺的伤害。那么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呢，白色食物大多富含粘液质、多糖类物质和多种维生素，这些成分能滋润呼吸道黏膜，增强肺部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几种白色食物，秋天要多吃。首先呢是白萝卜，核心作用就是润肺化痰、祛风涤痰。秋天受凉燥咳嗽，有痰咳不出，嗓子干疼，吃点白萝卜特别的管用。第二种是山药，它不光能润肺，改善秋天肺虚。

导致的气短、乏力、说话没力气，还能健脾养胃。秋天很多人胃口差，大便稀，吃山药既能养肺又能调脾胃，一举两得。还有一种呢是百合，百合可以说是秋天的宝藏食材，它一方面能够润肺止咳，对付秋燥引起的干咳少痰、嗓子干痒特别有效，另一方面呢能够清心安神。秋天人容易烦躁，睡不好觉，喝点百合粥、百合汤，润肺又安神，还能够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要推荐的就是银耳，能够充分的滋润呼吸道和肺部黏膜，缓解口鼻干燥。秋天每周喝2到3次银耳羹，皮肤和嗓子都会舒服很多，日常滋养再合适不过。另外呢还有杏仁儿，杏仁儿的核心功效就是止咳润肺平喘，是对付秋燥引起的咳嗽气喘的典型食材。每天吃上几颗甜杏仁儿，或者是打豆浆熬粥的时候加一点，润肺的效果都很好。

秋天好像天生就是一个适合思念的季节，落叶、凉风、微雨都容易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郁可唯的嗓音总是自带着一种故事感，这首《长相思》将古风的婉约与现代的深情完美结合，她的歌声如泣如诉，好像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将那份相思之苦、相思之切一字一句地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在这个容易让人产生思念的季节，你的心里是否也泛起了层层涟漪？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路虎《相思病》，我们下个小时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

0: 日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这里是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我是陆伟，我们用音乐和资讯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上午，也愿你在假期里遇见更多的小惊喜、小满足。今天的节目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想和你来聊一聊，说一说这个假期你无意中发现的一个小惊喜。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抖音平台和我们互动，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提到周华健，我们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他抱着吉他、笑容温暖的样子，他的歌声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花心》，旋律一响，好像时光倒流，带给我们无限的怀旧与温暖，也让我们在周华健温暖的歌声里重温那段闪闪发光的岁月。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3号中午，2026年度总票房已超3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稳健增长，300多部影片勾勒出中国电影市场丰富供给的清晰轮廓。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暑期档、中秋档，还有正在热映的国庆档，把1月到10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丰富多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国产影片延续了亮眼表现。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十的影片当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与此同时，今年已经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其中《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仍在热映。此外，多部国产影片还收获了上佳口碑，像《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更是近几年难得的高分国产电影。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优质内容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点燃观影热潮。其中呢，《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欢迎来龙餐馆以细腻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一句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助力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荧幕2632块，全国荧幕总数达到95819块。近年来，特效厅呢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档佳作云集，多部热门影片更是推出了特效厅版本。随着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各地持续上新电影加新玩法，激活文化消费。那么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呢，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

这是来自黄子弘凡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动人的旋律。黄霄云的唱功一直备受认可，我们来听到的是黄霄云的《前路》。在这首歌里，他用他的歌声鼓励着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人。前路或许坎坷，但只要心中有光，就无惧风雨。也愿这首《前路》能给你继续前行的勇气。

澈，像是一阵温柔的风，吹过我们记忆的麦田。所以呢，请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珍惜身边的人，别让时光留下太多遗憾。

我们总是在忙碌当中忽略了时间的流逝，直到某天照镜子，才发现岁月已经在脸上留下了痕迹。我们再来听胡夏的这首《时光时光》，唱出了对光阴流逝的感叹。胡夏的声音干净清

国庆长假，高速公路迎来自驾出行高峰。长途驾驶中，在服务区解决一顿饭是多数人的选择，但服务区食物选择种类有限，怎么样吃才能既填饱肚子，也不影响驾驶状态呢？告诉你，先控盐，留意一天钠摄入。河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欣欣指出，高速服务区提供的常规食物如香肠、方便面等，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好不好吃，而是咸不咸。专家提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如果在服务区随手拿一桶泡面加一根火腿肠，这顿的钠摄入量可能就已经透支了。长时间驾驶，饮水不足，空调环境等因素容易导致人体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再摄入大量钠会进一步增加身体负担。稳血糖，主食优先选粗粮。高速服务区快餐区常见的选择是白粥、馒头、包子、面包，这些都属于快碳食物，也就是说消化吸收快、升血糖快的碳水化合物。血糖迅速升高之后又快速回落，容易导致餐后困倦。正餐尽量选择慢血糖反应的主食，比方说红薯、玉米等。粗粮和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让人在接下来的驾驶当中保持更稳定的精神状态。王欣欣表示，如果不得不在服务区解决一顿正餐，可以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主食选粗粮，配菜带绿叶。如果打算自备食物，那么建议准备一些肉干、豆腐干、坚果等蛋白质或者是健康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这些食物消化速度较慢，能提供较为持久的饱腹感，避免因饥饿导致的注意力下降。有一个细节呢，容易被忽略，不要在车上吃果冻、花生、葡萄、鸡爪等食物。车辆行驶当中难免颠簸，这些食物容易造成误吸、呛咳甚至窒息，存在安全风险。把这些零食留到服务区停稳之后再吃，是更稳妥的选择。选饮料，温开水和茶水更合适。服务区的饮料柜里，碳酸饮料和含糖饮料往往是视觉焦点，但是呢，它们对驾驶状态并不友好。碳酸饮料会产生气体，在相对密闭的车厢内容易引起腹胀不适，高糖饮料则会导致血糖快速波动，加重困倦感。饮料可以优先选择温开水和茶水。那么如果说驾驶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心慌、手抖、注意力下降等情况，可能是低血糖的信号，应该及时的进服务区休息，并适当的补充食物。也是建议高速自驾出行每2到3个小时进服务区休息一次。

是来自许嵩的《庐州月》，将古风诗词和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旋律优美，意境深远，好像带领我们穿越到了那个月光如水的庐州。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娄艺潇的《微笑冒泡》，这是一首充满气泡感的欢快歌曲，希望你能够在假期里心情也跟着微笑冒泡。娄艺潇不仅是大家熟悉的演员，唱起歌来也是充满活力。

假期是出行高峰，也是机票退改签类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北京的徐先生此前呢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广东的机票，不久便接到了自称机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呢准确地报出了他的航班信息，称因天气原因航班延误，可指导他领取300元的理赔金。徐先生起初也有怀疑，但对方说只需要打开支付宝收款功能操作。当页面提示无法向企业账户收款后，对方称由于未开通企业收款功能导致理赔失败，引导徐先生登录中国民航客服在线陌生网址，提交身份证照片、银行卡号以及短信验证码。随后呢，他的银行账户被转走29000多元。这类诈骗手法仍然在不断的升级。陈女士曾接到过0085开头的境外来电，自称某航空公司客服，称其购买的北京飞往珠海的航班因故取消，可以办理退款。因对方准确地报出姓名和航班信息，陈女士并未警觉，按指示登录网址，下载一款 APP， 并开启了视频会议功能。这个时候她的手机突然黑屏，完全不受控制。这个客服称这是正常现象，工作人员正在后台退款。随后呢，对方以验证收款信息为由，诱导陈女士多次录入指纹，输入手机银行密码和验证码。操作结束之后，陈女士没有等来机票退款，反而收到了一条转账通知，她账户里的10500元被骗子转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表示，从作案手法看，此类诈骗通常有固定的套路。第一步呢，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旅客订票信息，冒充客服来电，准确报出姓名、航班号，获取信任。第二步，以机械故障、天气原因为由，主动提出赔付，引导旅客在正规平台操作，制造退款失败的假象，或者呢，是以影响征信，制造恐慌。第三步就是诱导旅客登录虚假网站，下载涉诈 APP， 开启屏幕共享，套取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或者是以验证资金安全账户为由诱骗转账。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当前正值国庆出行高峰，面对退改签来电，记住三步一多，守好钱袋子。第一，通过官方渠道多核实，收到航班取消、延误、改签类电话或短信，切勿回拨对方提供的号码，应该通过航空公司官方客服、官方网站或者是购票平台核实航班的状态，牢记从哪儿买，在哪儿退，退款原路返回付款账户，也可以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第二呢，不开启屏幕共享，退票改签不会要求下载会议软件或者是指定 APP， 更不会要求开启屏幕共享进行资金验证或者是向安全账户转账。若已开启屏幕共享无法退出，可强制关机或者是拔掉电话卡止损。凡是引导进行此类操作的都是诈骗。第三，不透露个人信息，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坚决不提供给任何陌生来电。订购机票尽量通过官方途径、正规平台，减少信息泄露风险。第四呢，发现被骗不犹豫，立即拨打110报警，保存好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因平台泄露信息遭受损失的，可依法主张民事赔偿。

张苏龙《小星星》，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唱出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就像那颗最亮的星星指引着我们前行。这首歌呢，也是无数90后00后的青春记忆，简单的旋律却承载着最纯真的情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小星星一样，在自己的夜空里上找东西，摸出来了一张小时候的全家福。爸妈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其实老照片最大的魔力，可能就是让你突然看见时间都去哪儿了。所以趁着假期，多和家人拍几张照片吧。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打哈欠。其实呢，假期放松不等于放纵，好好睡觉才是最好的度假方式。这个假期很多人计划出游、聚会、熬夜追剧、放松解压，但是呢，在睡眠医学科的医生看来，假期最容易透支的从来不是快乐，而是睡眠。很多人平时作息规律，一到放假就彻底的放飞自我，凌晨不睡，中午不起，昼夜颠倒，日夜紊乱，看似是在放松，实则是在悄悄地破坏大脑的睡眠节律。为什么国庆长假熬夜最容易节后失眠呢？我们的大脑有固定的生物钟节律，只需要三天作息紊乱，睡眠结构就会彻底的打乱。假期常见的不良作息，你来听听看有没有你。第一种是晚睡熬夜，通宵追剧。第二种呢，就是白天补觉睡太久。第三种，昼夜颠倒，晚上兴奋，白天昏昏沉沉。第四种就是聚会兴奋，睡前玩手机，情绪亢奋。这些行为看似短暂放松，却极易导致入睡困难，浅眠多梦，早醒睡不醒，疲惫乏力，情绪烦躁。很多人的失眠呢，都是一次次假期熬出来的。所以假期真正的放松是温和休息，不是彻底透支。真正的休息不是睡到昏天暗地，也不是熬夜肆意挥霍精力。睡眠科医生建议国庆假期遵循三不原则：不熬夜，尽量不要超过23点入睡；不赖床，起床时间前后浮动不超过1小时；不补觉，白天不超长补觉，避免越睡越累。假期呢，可以放松心情，适当娱乐，但是睡眠节律尽量保持稳定。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一份简单好执行的国庆睡眠小贴士。睡前一小时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1: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2: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1: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3: 要全天都该出的啊！
1: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2: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路。
1: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4: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1: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5: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6: 这个可以啊。
7: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
2: 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1: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9: 是414种。
1: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9: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0: 胡夏的这首《知否知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诗意的古典世界，他的嗓音清澈深情，把李清照词中的婉约与愁绪演绎得丝丝入扣，展现了一幅绝美的画卷。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我是陆伟。今天上午四个小时的陪伴，不知道这些旋律有没有在你的心中？
1: 就一定靠着松树石，他说我歇一会儿吧，就这点玩意儿全让龙吉公主给收去了，这怎么办？还得想招，还没想出招的呢，就听脑后啊有人高歌，说曾作更寒士不去奔波，朝时换清收起打点林泉市，高山蔡灵芝，西边李吊丝，洞中戏耍闲写黄庭字，把酒熏然长歌府内诗，诗诗福王立地基之际，罗宣

今日为，那意思就是说螺旋要完。螺旋一听，你怎么不会说人话呢？这谁呀？这是？回头一看，是个彪形大汉，头戴山云盔，穿着道服，拿着大戟。螺旋说：“你是谁呀？”“我乃李靖师爷，现在往西岐见子牙，东进武关，我有进谏之功，我把你逮着算一功吧。”说着话直奔螺旋就来。螺旋心说：“这怪不得，怎么你还吹牛，你还能拿得住我吗？”身子往前面一蹦，逮宝剑战李靖，剑戟相交，虎狼争斗。李靖也有法宝，什么玩意儿？燃灯给的33节帮金宝塔，其实就代表33天。大叫一声：“螺旋呢，你难逃公道，就这塔孙悟空都跑不了，你别说螺旋了。”咣叽一下子就落下来，这叫封神台上有座位，道士通天难逃脱呀。33天黄金宝塔正打的螺旋顶梁门上，啪嚓一下子是脑浆迸裂，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你看烧哪吒时候，那是爹对儿子，那还有亲情，是螺旋这是个啥呀？当时就给整死了。李靖收宝塔，驾遁光往西岐，到相府木子一看爹来了，赶快抱子牙说：“弟子父亲李靖候令。”燃灯说：“子牙呀，李靖也算我的门人，是商纣的总兵，这回他来了也助你一膀之力。”子牙高兴地说：“那快请进来吧。”李靖也算归了西岐。那目前就一个事儿，说子牙拜将日期将近，究竟说燕郊这翻天印是如何来破？燃灯说：“要是想招的话，那除非费点劲，把玄都洞、离地火焰旗，还有西方的青莲宝幡，还有杏黄旗，这几面宝旗搁在一块儿，才能制住翻天印。”广成子说：“我愿意往玄都洞见师伯走一场。”燃灯说：“你快去。”广成子这边中的金光法，往玄都洞来，到了八景宫，金碧交辉，富丽堂皇啊。到这儿等了半天，玄都大法师出来，广成子说：“师兄啊，您启禀一声，弟子求见。”玄都到莲台前说：“广成子到这要见你。”老子说：“不必叫他进来了，他要祭离地火焰旗，你把这旗拿去吧，要破翻天印呢。”玄都大法师就这么把这旗给广成子说：“老师吩咐你去吧，也别见。”哎呀，广成子这个感谢，把旗高捧着离了玄都洞八景宫，回到西岐，把这个旗交给子牙收好了。广成子心说：“那我还得溜达一圈，往西方极乐。”他一看呐，这个西方圣景和昆仑山这又大不相同，宝焰金光迎日月，荒香奇彩更精微，七宝林中无穷景，八德池旁落瑞英，素品仙花人罕见，生黄仙月耳根清，西方圣界真堪美，真乃莲花伴葱生。到西方这儿更不敢随便进了，站半天等着小童儿出来。广成子说：“童儿啊，麻烦你通报一声，说广成子来访。”童儿进去过了有半盏茶功夫吧，出来了说：“有请。”等广成子往里边走，见一位道人，身高6丈，面似黄瓜皮，头上挽着个揪，往前几手，这俩分宾主落座，说：“广成子啊，道兄您乃是玉虚门下久仰清风，我是无缘会晤，今天到这儿三生有幸，您有何见教啊？”广成子说：“我是十分惭愧，我因犯戒，我弟子因教不遵师命，现在和西岐啊为仇作对。子牙那边呢，登台拜帅日期将近，所以我在这儿借青莲宝幡，要破翻天印，昨周氏东进，不知师兄怎样称呼？”“啊，贫道接引师爷。”“哦，您是接引道人，正是。贫道西方乃是清净无为，与贵道不同。以花开见我，我见其人乃莲花之香，非东南两度之客。此其恐惹红尘，不敢从命。”
广成子一听呀，这不好办了，怎么碰一软钉子？那得说呀，说师兄啊，虽然说道是两门，理是一个理，以天道合人心，以人心顺天道，这个是不违背的，东西南北共一家，虽然处的方位不同，但是如今周主是真命天子，应运而生，东西南北总在皇王水土之内。道兄你怎么说西方不和东南之教一样的？古语说得好，金丹舍利同人意，三教原来是一家呀。接引道人说，道兄啊，你说的是，我承认有道理，但是青莲宝幡不得染红尘，如之奈何呀？人这边就不借，广成子心说完借不出来。

0: 光橙子一见殷郊这个样子也是不觉落泪，这叫只因出口离出远，今日西岐怎逃脱。叫广成子亲手离，把殷郊就离了。离完之后啊，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轻拂身薄剑，用百灵引殷郊。殷郊怨心不服啊，一阵清风奔朝歌而来。这个时候纣王正和妲己搁露台喝酒呢，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刮的是遮天蔽日，暗愁云惨淡青，露台如泼墨，一派电装成啊，就觉得有点昏昏欲睡，就趴在桌子上。刚趴下就见眼前一个人三头六臂站着，是口无称父王，孩儿殷郊为国受离出之恶，父王可得亲修得正，别使成唐失去天下，任用贤相速败元戎，任内外之大事，如若不然，江上不久便要东行，那个时候悔之晚矣。孩儿还想多说，唯恐去晚了封神台，不纳我走了，说个我走了，消失不见。纣王惊醒，口称怪哉其也，怎么呢？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旁边妲己、胡喜妹、王贵人就问啊，你看这仨，妲己就是千年狐狸，胡喜妹就那九头雉鸡，王贵人是谁呢？就是那个玉石琵琶啊。感情这王贵人已经早就叫妲己又给练回了人形了。这仨人就问怎么回事儿。纣王把梦说了一遍，妲己说梦乃心头想，不主集合兄，您别管了，没事儿。纣王确实是个昏君无道，一看三妖作态，传杯地斩，他也不搁在心上。可是第二天四十关，韩荣由本进京，高级微子一看，心中是十分不悦，报本入庭。纣王正阁显清殿，当机关起奏，是微子候旨。纣王说叫进来吧，这边行礼罢了。微子说四十关韩荣由本上奏。他一看张山实力，而且殷郊、殷红两位殿下都绝于岐山呢。纣王一看，哎呀，岂以杀我也？心说姬发这个小子自立武王，而且现在还成了气候了，屡屡征剿，损兵败将，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时候，中建大夫李登就说：“我进计了，现在天下刀兵四起，十余载。”虽然说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阿顺，北伯侯宠黑虎，还有西伯侯姬昌，这三路啊，东南北都是界选之际，只有西岐那才是心腹大患。要说朝歌城内没有一个是江上对手，我推荐一个人，谁呢？三山关的总镇大帅洪锦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在水流中漂浮甚速，和谢逊所处的冰山越离越远。到得天将黑时，回头遥望，谢逊的身子已成了一个小黑点，那大冰山却兀自闪闪发光。二人攀着这块大冰，只幸得不沉而已，但身子浸在海水之中，如何能支持长久？幸好一路向北，不久便见到前面又有座小小冰山，两人待得飘进，攀了上去，张嘴山道：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偏又叫咱们吃着许多苦，你身子怎样？殷素素道：可惜没来得及带些海豹肉来，你没受伤吧？两人自管你言我语，却不知对方说些什么，一怔之下忙从耳中取出海豹绒毛。原来两人顾着逃命，忘了耳中塞得有物，两人得脱大难，柔情更增。张翠山道：素素，咱俩便死在这冰山之上，也就永不分离的了。殷素素呼问：五哥，我有句话问你，你可不许骗我。倘若咱们是在陆地之上，没经过这一切危难，倘若我也是这般一心一意要嫁你，你也仍然要我吗？张翠山呆了呆道：我想咱们不会好得这么快，而且定会有很多阻碍波折，咱们门派不同。殷素素叹道：我也这么想，因此那日你第一次跟谢逊比掌力，我几次想发银针助你，但始终没出手。我身上带着佩剑，也绝不想在他背心刺上一剑。张翠山祈祷：是啊，那为什么？我总当你在黑暗中瞧不清楚，怕误伤了我。殷素素低声道：不是的，假如那时我伤了他，咱二人逃回陆地，你便不愿跟我在一起了。张翠山胸口一热，叫道：素素。殷素素道：或许你心中会怪我，但那时我只盼跟你在一起，去一个没人的荒岛长相聚会。谢逊逼咱二人同行，正合我的心意。张翠山想不到他对自己相爱竟是如此之深，心中感激，柔声道：我绝不怪你，反而多谢你对我这么好。殷素素偎依在他怀中，扬起了脸，望着他的眼睛说道：老天爷送我到这寒冰地狱中来，我是一点儿也不愿，只有欢喜。我只盼这冰山不要回南。倘若有朝一日咱们终于能回去中原，你师父定会憎厌我，我爹爹说不定要杀你。张翠山道：你爹爹？殷素素道：我爹爹白眉鹰王殷天正，便是天鹰教的创教教主。张翠山道：啊，原来如此，不要紧，我说过跟你在一起，你爹爹再凶也不能杀。

0: 了他的亲女婿啊。殷素素双眼发光，脸上起了一层红晕，问道，你这话可是真心？语音中颇有些担心。张翠山道，我俩此刻便结为夫妇。当下两人一起在冰山之上跪下，张翠山朗声道，皇天在上，弟子张翠山今日和殷素素结为夫妇，祸福与共，始终不负。殷素素潜心祷祝，老天爷保佑，愿我二人生生世世永为夫妇。他顿了一顿又道，日后若得重回中原，小女子殷素素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救人苦难，努力补过，绝不敢再妄杀一人，若为此事，我夫君就不要我了。张翠山大喜，没想到他竟会发此誓言，当即伸臂抱住了他。两人虽遭海水浸得全身皆湿，但心中暖烘烘的如沐春风。过了良久，两人才想起一日没饮食。张翠山提银钩守在冰山边缘，见有鱿鱼游上水面，一钩而上。这一带的海鱼为抗寒冷，特别的肉厚多汁，虽生食甚腥，但吃了大增力气。两人在这冰山之上，明知回归无望，倒也无忧无虑。其实白日极长，而黑夜极短，大反寻常，已没法计算日子，也不知道太阳在海面中已生沉几回。一日，殷素素忽见到正北方一缕黑烟冲天而起，登时吓得脸都白了，叫道，五哥，伸手指着黑烟。张翠山又惊又喜，叫道，难道这地方竟有人烟？虽然望见黑烟，其实相距甚远，冰山整整飘了一日仍未飘尽。但见黑烟上冲越来越高，到后来竟隐隐见到烟中夹有火光。殷素素问道，
1: 那是什么？
0: 张翠山摇头不答。殷素素颤声道，
1: 咱俩的日子到头了，这是地狱门。
0: 张翠山也早已大为吃惊，安慰他道，说不定那边住的有人正在放火烧山。殷素素道，
1: 烧山的火头哪有这么高？
0: 张翠山叹口气道，既然到了这古怪地方，一切只有听从老天爷安排。老天爷既不让咱俩冻死，却要咱俩在大火中烧死，也只得由他。如你要入地狱，我也陪你入地狱，任他在铁火中炒，油锅里煎。说也奇怪，两人处身其上的冰山果然是对准了那大火柱缓缓飘去。当时张英二人不明其中之理，直到冥冥中自有安排，是祸是福，一切命该如此。却不知那火柱乃北极附近的一座活火山，火焰喷射，烧得山旁海水暖了，热水难流，自然吸引南边的冰水过去补充，因此带着那冰山渐渐移近。这日冰山又飘了一日一夜，终于到了火山脚下。但见那火柱周围一片青绿，竟是一个极大的岛屿。岛屿西部都是坚石嶙峋的山峰，奇形怪样，莫可名状。张翠山和殷素素走过不少地方，却从未见过火山，自不知这些山峰均是火山的熔浆千万年来所堆积。岛东却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平野，乃火山灰逐年倾入海中堆起。该处虽地近北极，但因火山万年不灭，岛上气候便和长白山一带相似，高山峭峰，玄冰白雪，平原旷野却极目青绿，苍松翠柏高大异常，更有诸般奇花异树，皆为中途所无。殷素素望了半晌，突然跃起，双手抱住了张翠山的脖子，叫道，
1: 五哥， 咱俩是到了仙山了。
0: 张翠山心中也喜乐充盈，迷迷糊糊的说不出话来。但见平野上一群梅花鹿正低头吃草，极目四方，除了火山有些骇人之外，周围一片平静，绝无可怖之处。但冰山飘到岛旁，可以暖水一冲又向外漂浮。殷素素急道：
1: 糟糕糟糕，仙人岛去不了了。
0: 张翠山见情势不妙，倘若不上此岛，这冰山再向别处漂流，不知何时方休。情急中，勾掌齐施，叭叭叭一阵响，打下一大块冰来。两人伸手抱住，扑通一声跳入了海中，手脚滑动，终于爬上了陆地。那群梅花鹿见有人来，睁着圆圆的眼珠相望，显得十分好奇，却殊无惊怕之意。殷素素慢慢走近，伸手在一头梅花鹿的背上抚摸了几下，说道：
1: 要是再有几只仙鹤，我说这便是南极仙境了。
0: 突然间足下一晃，摔倒在地。张翠山惊叫：素素！抢过去欲扶时，脚下也是一个踉跄，站立不稳，只听得隆隆声响，地面摇动，却是火山又在喷火。两人在大海中漂浮了数十日，波浪起伏，昼夜不休。这时到了陆地，脚下反而虚浮，地面突然晃动，竟是同时摔倒。两人一惊之下，见别无异状，这才嘻嘻哈哈地站起身来。当日疲累已极，两人便在这平原之上大睡了四个多时辰。醒来时太阳仍未下山。张翠山道：咱们私下里瞧瞧，且看有无人居，有无毒虫猛兽。殷素素道：
1: 你只需瞧这群梅花鹿如此驯善，这仙人岛上定然太平得紧。
0: 张翠山笑道：但愿如此，可是咱们也得去拜谒一下仙人呐。殷素素当身在冰山之时，仍尽量保持容颜羞耻，衣衫整齐。这时到了岛上，更细心地整理衣衫，又给张翠山理了理头发，这才出发寻幽探胜。他手提长剑，张翠山施了铁笔，折了一根坚硬的树枝代替。两人展开精神功夫，自南至北的快跑了十来里路。此时竟有大片土地可供奔驰，实是说不出的快活。沿途除了低丘高树，尽是青草奇花。草丛之中偶尔惊起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大鸟小兽，看来也皆无害于人。远处火红的熔岩向西流动，该地树木花草尽皆烧焦，看来十分厉害，便远远避开。两人转过一大片树林，只见东北角上一座石山，山脚下露出个石洞。殷素素叫道：
1: 这地方妙得紧呀。
0: 抢先奔去。张翠山道：小心。一言未毕，只听得喝的一声，白影闪动，洞中冲出一头大白熊来。那熊毛长身巨，比大骨牛还大得多。殷素素猛吃一惊，急忙后跃，白熊人立起来，提起巨掌往殷素素头顶拍落。殷素素弯过长剑往白熊肩头削去，可是他海上漂流久了，身子虚弱，出手无力。这一剑虽削中了熊肩，却只轻伤皮肉。待得第二招回剑掠去，白熊纵身扑上，啪的一响，将长剑打落在地。张翠山急叫：素素退开。跃上去树干横扫，正打在白熊左前足的膝盖之处，使力极劲，咔啦一响，树干折为两截，白熊的左足却也折断了。白熊受此重伤，只痛得大声吼叫，声震山谷，猛向张翠山扑来。张翠山双足一点，使出踢云纵轻功，纵起丈余，是一招征字诀中的一下直勾。 银钩在半空中急挥而下。

正中白熊太阳穴，这一招劲力甚大，阴沟高入数寸，那白熊惊天动地般大吼一声，拖得张翠山阴沟脱手，在地下翻了几个转身，仰天而毙。阴素素拍手赞道：“好轻功，好勾法！”俯身拾起长剑，猛听得张翠山叫道：“快跳过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1: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0: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4: 金素素听他呼声中颇有惊惶之意，不暇询问，向前一窜，直扑到他怀里，回过头来不禁啊的一声惊呼。原来他身后又站着一头大白熊，张牙舞爪，作势欲扑，模样狰狞可怖。张翠山手中没了兵刃，忙拉了殷素素跃上一株大松树。那白熊在树下团团转动，不时仰头吼叫。张翠山折下了一根松枝，对准白熊的右眼摔了下去，啵的一声轻响，树枝入眼，那熊痛得大叫，便欲扑上树来。张翠山从殷素素手中接过长剑，对准熊头运劲摔落，扑的一声，长剑没住了大半，那熊慢慢软倒，死在树下。张翠山道：“不知洞中还有熊没有？”捡起几块石头投进洞内，过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于是当先进洞。殷素素紧跟在后，但见山洞宽敞，纵深八九丈，岩有缝隙，透出一线天光，万似天窗。洞中有不少白熊残余食物，鱼肉鱼骨甚为腥臭。殷素素眼鼻道：“此间好却是好，便是太臭。”张翠山道：“只需日日扫洗，十天半月便不臭了。”殷素素想起，从此要和他在这岛上长相厮守，岁月无尽，一起老死，心中又欢喜又凄凉。

0: 张翠山出洞来折下树枝，扎成一把大扫帚，将洞中秽物清扫出去。殷素素也帮着收拾，待得打扫干净，晦气仍是不除。殷素素道，附近若有溪水冲洗一番便好了，海水虽多，可惜没盛水的提桶。张翠山道，我有法子，到山阴寒冷处搬了几块大冰，放在洞中的高岩上。殷素素拍掌叫道，好主意。冰块慢慢融化成水，流出洞去，便似以水冲洗一般，只十分缓慢而已。张翠山在洞中清洗，殷素素用长剪剥切两头白熊，割成条块。当地虽有火山，但究在极北，仍十分寒冷，苦不足，既得龙又望鼠，咱们若有火种，烧烤一只熊掌吃吃，苦不足，既得龙又望鼠，咱们若有火种，烧烤一只熊掌吃吃，那可有多美。又道，只怕洞中的冰块老是不融，冲不去腥臭。张翠山望着火山口喷出来的火焰道，火是有的，就可惜火太大了，慢慢想个法儿，总能取它过来。当晚两人饱餐一顿熊脑，便在树上安睡。睡梦中仍如身处大海中的冰山之上，随着波浪起伏颠簸，其实却是风动树枝。次日殷素素还没睁开眼来，便说，好像好像，翻身下树，但觉阵阵清香从树下一大丛不知名的花朵上传出。殷素素喜道，洞前有着许多香花，那可真妙极了。张翠山道，素素你且慢高兴，有一件事跟你说。殷素素见他脸色郑重，不禁一怔道，
1: 什么？
0: 张翠山道，我想出了取火的法子。殷素素笑道，
1: 啊，你这坏蛋，我还倒是什么不好的事呢，什么法子，快说快说。
0: 张翠山道，火山口火焰太大，没法走近，只怕走到数十丈外，人已烤焦了。咱们用树皮搓一条长绳，晒得干了，然后……
1: 殷素素拍手道，好法子好法子。
0: 然后绳上附一块石子，向火山口抛去，火焰烧着绳子便引了下来。两人生时已久，急欲得火，当下说做便做，以整整两天时光搓了一条百余丈长的绳子，又晒了一天。第四日便向火山口进发。火山口望去不远，走起来却有四十余里。两人越走越热，先脱去海豹皮的皮球，到后来只穿单衫也有些顶受不住。又行里许，两人口干舌燥，遍身大汗，身旁

0: 殷素素有了身孕后甚感疲懒，但一切烹饪缝补等物仍勉力而行。这一晚她十月怀胎将满，熊洞中生了火，夫妻俩偎依在一起闲谈。殷素素道：
1: 你说咱们生个男孩呢还是女孩？
0: 张翠山道：女孩像你，男孩像我，男女都很好。殷素素道：
1: 不，我喜欢是个男孩子，你先给他取定个名字吧。
0: 张翠山道：
2: 嗯。
0: 隔了良久却不言语。殷素素道：
1: 这几天你有什么心事？我瞧你心不在焉似的。
0: 张翠山道：
2: 啊，没什么，像是要做爸爸了，欢喜的糊里糊涂了。
0: 他这几句话本是玩笑之言，但眉间眼角隐隐带有忧色。殷素素柔声道：
1: 五哥，你瞒着我只有更增我忧心，你瞧出什么事不对了？
0: 张翠山叹了口气道：
2: 但愿我是瞎疑心，我瞧谢前辈这几天的神色有些不正。
0: 殷素素啊的一声道：
1: 我也早见到了，他脸色越来越凶狠，似乎又要发狂。
0: 张翠山点了点头道：
2: 像是他琢磨不出屠龙道中的秘密，因此心中烦恼。
0: 殷素素泪水盈盈说道：
1: 本来咱俩拼着跟他同归于尽那也没什么，但是
0: 张翠山搂着他肩膀安慰道：
2: 你说的不错，咱们有了孩子不能再跟他拼命，他好好的便罢，要是行凶作恶，咱们只得将他杀了，谅他瞎着双眼，终究奈何咱们不得。
0: 殷素素自从怀了孩子突然变得人善起来，从前做闺女时一口气杀几十个人也毫不在意，这时便是杀一头野兽也绝不忍。有一次张翠山捕了一头母鹿，一头小鹿直跟到熊洞中来，殷素素定要他将母鹿放了，宁可大家吃些野果挨过两天。这时听张翠山说要杀了谢逊，不禁身子一颤，他偎依在张翠山怀里，这么微微一颤，张翠山当时便觉察了，向着他神色温柔的一笑说道：
2: 但愿他不发狂，可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殷素素道：
1: 不错，倘若他真的发起狂来，却怎生治他？咱们给他食物时做些手脚，看能找到些什么毒物。
3: 不不，他不一定会发狂的，说不定只是咱俩瞎疑心。
0: 张翠山道：
2: 我有个计较，咱俩从明起移到内洞去住，却在外洞掘个深坑，上面铺以皮毛软泥。
0: 殷素素道：
1: 这法子好却是好，不过你每日要出外打猎，倘若他在外面行凶。
2: 张翠山道： 我一人容易逃走，只要见情势不对便往危崖峭壁上窜去，他瞎了双眼如何追得我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五合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津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身边的同事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古丽，你快去给国民党第六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好，走。
5: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6: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古丽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0: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硬卧土，甜蜜硕果照初心。在22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从下午的4点钟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四个小时当中呢有好听的音乐，当然还有新鲜的正能量资讯，以及实时更新的路况提示，还有乌鲁木齐和全疆各地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陪您度过一个轻松顺畅的假期午后。白雪坠下场，这会儿乌鲁木齐的实时气温在22摄氏度，天气晴朗，北风3级，体感温度在19度，空气质量凉。不管您是在自驾出游的路上，还是在家人啊一起逛逛公园，准备赴一场秋日的约会，今天的天气呢都是特别舒服的。我们今天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呢，每一个时段都会把最新的出行提示啊，包括暖心的新闻和路况的变化送到您的耳边，让您出门的时候呢心里有数，玩的也会非常的踏实和开心啦。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我刚看了一眼直播间窗外啊，太阳真的是晒得人浑身都很舒服。现在乌鲁木齐的温度刚刚说了，在体感温度19度，就是现在你要是开着车呢，然后再开上车窗，风扫进来的温度是刚刚好的，不冷不热，连空调都不用开。那么到了晚上9点钟之后呢，风力会加大到7到8级，出门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风了。今天的昼夜温差会接近10度左右，中午呢穿一个长袖是刚好的，早晚出门呢就带上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感冒了。目前全疆多条的热门自驾线路的车流呢都是保持平稳的状态，独库公路北段今天的整体是通行比较顺畅，山区局部呢有零星的落叶，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呢就可以安全通过了。另外乌渝高速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下午2点到3点呢是达到了一个车流的小高峰，部分的服务区充电桩临时排队，建议大家提前的规划一下补能的时间，错峰进入服务区休整。当然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在国庆假期出行呢遇到车流缓行也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新疆的高速路段的区间测速是比较多的，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稳稳当当的走，比抢几分钟要更加的重要咯。

0: 今天乌鲁木齐和南快速路呢，全程都不是很拥堵，像西山高架、东外环走起来呢都非常的顺利啊。去商圈逛的朋友们呢，也千万不要死磕这个核心的停车场，像周边的几百米处呢，就会有备用的停车位。嗯，停完之后走两步还可以顺便再晒晒太阳、散散步，比总是堵在停车场门口半个小时要强多了，对不对？哦，不对，据说好像6号的时候要下雨，对不对？那还是再等等看。 另外要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天气啊，目前的温度呢是室外在20度左右，据说明天开始就要变天了，后天直接下小雨，温度一下就掉到8度了，所以打算走长线去山里玩的朋友们呢，就不要想着要带上这个拍照的小的小裙子啦，把这个羽绒服和雨具呢都塞到后备箱，山里的降温有的时候比你翻朋友圈的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哦。
1: 路况这边刚刚收到的消息，木雷楚能那边的旅游公路现在呢车还很多，好多人专门都去拍大风车，在配上秋景。嗯，提示大家，想停下来拍照的话，其实还是要把这个车呢完完全全的停到硬化路肩里面，千万不要再煮道上晃悠啊，因为后面如果说来车的话刹不住，那就很危险了。另外呢，独库公路眼看着就要封路了，还没有来得及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但是也不要赶夜路往山里冲。 因为山里呢傍晚它起雾是比较快的，视线不好就容易出事哦。

0: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按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情。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好了，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3，我们来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了。那这边的空白发来消息，他说带着外地来的朋友逛乌鲁木齐，看着他盯着路边的馕坑肉啊咽口水的样子，突然觉得自己生活的城市原来这么可爱。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星星他说国庆开车带爸妈回了一趟小时候住的老厂区，老槐树还在，爸妈站在树下唠过去的事，风一吹感觉童年和现在在这一刻就直接对接上了。再来看一下这边唐朝发来消息，他说哎呀，今天是我的结婚10周年啊，恭喜你啊，送你一首歌吧好不好，来自于彭佳慧的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天山脚下的稻田，露珠在稻穗上闪烁着与雪山相应的光芒。
1: 塔里木河的碧波漫过田野，裹挟着麦田扬起的金色麦浪，这是大地的呼吸，是新疆丰收独有的前奏。
0: 每一粒米都饱含帕米尔高原融雪的滋养，
1: 每一朵棉絮都吸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阳光，
0: 每一串葡萄都凝结着吐鲁番火焰山的热烈温度。
1: 所有的收获都蕴藏农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
0: 在这丰收的季节，
1: 让我们放慢脚步，
0: 摸一摸棉田雪白的花絮，
1: 尝一尝果园酸甜的果实，
0: 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的馈赠。
1: 让我们珍惜碗中的每一粒粮食，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在田野上播种希望的耕耘者，
0: 致敬这片让丰收与热爱同行的新疆大地。幸福甜蜜石榴籽。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素有中国午后白葡萄之乡美誉的221团，万亩葡萄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帕里古里帕里合体正在葡萄架下与各族职工群众并肩劳作，贴心交流。
1: 我们在每天在天线地头跟职工联系，还有包括这个客商葡萄销售这方面解决职工最艰难愁盼的问题。
0: 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出生在吐鲁番地区，在石狮北屯市工作十年后返乡留任，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懵懂到如今职工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他深知做好群众工作先读懂土地，贴近生活，融入连队大家庭。
2: 农业方面就需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不跟他们学，好多话就聊不来，所以我自己通过一块地再跟他们拉近距离。
0: 几年前帕里古利帕里合体刚来到连队，面对主导产业无核白葡萄，他完全是个门外汉，看着成片的葡萄园，压力扑面而来。
2: 作为一名女同志扎根农业基层开展工作，困难确实不少。那时候我也有过想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生病的同时代表如同亲人一般，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屋里，你我去给国民疆地里给你摘点丝瓜，摘点菜瓜。
4: 哦，好，阿姨，好，走。
3: 等我每次见他都想拉着他的手，不舍得让他走。他是一个好领导。
5: 连里边不是有那个妇女创业那个无息贷款吗？担保人是顾丽连长，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比较照顾。
0: 脚下沾满泥土，肩上扛起责任，帕里古利帕里合体用实干暖民心，当好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秋日暖阳映沃土，

绵密硕果照初心，在211团这片奋进的土地上，一代代基层干部扎根边疆，服务群众，实干担当，守护职工群众稳稳的幸福，绘就出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和美新画卷。

时间呢来到了5:13，给您分享一个特别实在的东北故事。话说国庆期间呢，哈尔滨有一家东北菜馆，老板特意给来旅游的南方游客准备了迷你份的菜量。有一份锅包肉啊，那这个锅包肉呢，它不像平时呢这个分量很大�啊，那这份锅包肉呢只装平时的1/3，还免费送一碟冻梨试吃，就为了害怕这个游客点一桌子菜吃不完浪费。结果呢，这个贴心的小举动直接就火出圈啦。假期的前3天呢，店里天天都排大队，游客都说老板呢把东北人的热情和实在直接就端上了餐桌上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发现，再来说一件心潮澎湃的事情啊。国庆假期呢，在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有一群年轻的游客突发奇想，用沙子在沙丘上拼出了一面巨大的5星红旗，旁边呢还写上国庆快乐4个大字。路过的几百位游客呢都是主动停下来帮忙，比如说有的人捧沙，有的人描边，最后呢无人机航拍的时候，金色的沙漠上铺开鲜红的图案。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场的所有人都自发地唱起了国歌，不少游客说这是自己这辈子见过最特别的国庆打卡照了。这样的画面呢，其实光听我描述都觉得心里发烫，对不对？也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假期里面和一群素不相识的朋友一起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各种平台的方式呢，把这些温暖又热血的瞬间一起凑成这个国庆最美的回忆吧。

0: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在不同的地方。
1: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7:26，我们的留言通道呢已经持续在为大家开放当中。大家在路上遇到哪里有小众打卡点，哪里的路况是顺畅的，都可以给我们发来消息。我们呢会把这些实用的出游分享传递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更新一下实时的天气，这会儿乌鲁木齐的气温在23度，晴天，东南风5级，紫外线强度中等，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呢，记得一定要做好基础防晒啦。后天乌鲁木齐会迎来一次的小雨降温过程，气温会下降3度到5摄氏度，计划错峰返程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提前留意一下路面湿滑的影响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拆解一下全国旅游报告当中的细分市场的数据，给大家的后续出游呢来做一个参考。从出游人群来看，今年的国庆家庭的游览的占比呢是达到了62%，超过1/3的出游订单当中呢就包括了老人和儿童，像亲子研学游、银发休闲游呢也是成为了拉动假期旅游消费的两大主力。像很多家长其实也已经是不止带孩子去游乐园，还专门选择去博物馆啦、非遗工坊、红色研学基地作为目的地，让孩子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学到知识。再看一下出游方式，国庆期间的全国自驾出游人数呢是突破了2.3亿，占到总出游人次的44%，而租车自驾再加上当地向导的组合订单，同比去年增长超过60%，所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选择租一辆车，自由自在的逛景点，也不用再赶旅游团的时间。那么从目的地的热度来看，除了传统的一线热门的旅游城市之外呢，不少小众目的地今年的国庆也是彻底火了，像青海的芒崖，还有新疆的木垒、甘肃的阿克塞，这些过去游客不多的小城呢，假期前4天的接待人次同比去年增加了150%左右，很多游客呢专门来这里看一下无人区的雅丹，还有旷野里的大风车，寻找人少景美的小众风景。再来看到的是从文旅新场景来看呢，国内期间全国超过300个城市是推出了夜间文旅消费活动，像灯光秀啊、非遗夜市、露天音乐会，把假期的夜晚呢也是填得满满当当的。不少城市的夜间消费也是占到全天消费比重超过55%呢，所以大家不再是一到天黑就立马就回酒店休息了，夜晚的文旅体验呢也已经成为目前假期出游的重要部分了。
0: 住在分手时候大闹一场。
1: 好，这个假期你去到哪里玩了呢？今天已经是我们10月4日了，距离放假结束大概还有3天的休息时间，就除去现在不算的话还有3天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要去错峰旅游一下呢？
0: 只不过是一时慌张。
1: 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一下啊，这一个半小时呢一直没有听到王菲的一首歌曲，来听一下她这会儿呢非常适合听的，在午后的时间段晒着太阳听一下她的这首红豆吧。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我的一支笔写下多少风花雪月，岁月静好。

0: 我的意志里描绘的是城市建设的繁荣景象。
1: 我的一支笔画出的都是幸福时光。
2: 和平幸福的生活需要钢枪的守护，执笔从戎，参军报国，笔来描绘强军之梦。
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马上开窗通风。
5: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3: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3: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3: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1: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0: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3: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说到爱呢，就要来更新上一条今天的深度正能量资讯了。在国庆假期呢，一直由全国20多支高校的建筑专业学生组成的乡村微更新志愿队，奔赴了全国12个偏远村落，免费呢为村里设计村口的小广场、老年活动角，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乡村的公共空间做低成本的暖心改造。没有高大上的昂贵材料，队员们呢带着村民一起用村里随处可见的旧砖头、老木料，把闲置的空地呢改造成了能够晒粮食、能够聊天、孩子能够玩耍的公共空间。不少村里的老人说，活了大半辈子了，没有想到在家里的这个门口的烂空地也变成了自己天天爱去的好去处。这些学生的设计方案呢是全部免费留给当地的，后续还会远程跟进改造落地，让青春的创意实实在在的落到乡村的土地上。另外在国庆期间呢，全国多座城市的公交司机也是自发组成了假日的无声引导队，专门为听障的乘客提供手写指引服务。每辆参与活动的公交车上呢，都准备了手写的沟通板，上面甚至标注了周边的景点、换乘线路的常用信息。而听障乘客上车之后啊，不用费力比划，就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坐到哪一站。不少城市的地铁站点呢，还专门安排了会手语的志愿者去值守，全程为听障游客提供引导服务，让特殊群体的国庆出行少一点障碍，多一点踏实。不少参与活动的志愿者说，假期里呢，能够帮到这些平时出行不太方便的朋友，比自己出去玩一趟要更加的有意义了。另外呢，在国庆假期还有全国近1000名的眼科医生组成了假日光明公益医疗队，深入偏远的县域为留守老人做免费的白内障筛查。不少老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呢，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国庆街头的五星红旗，握着医生的手连声道谢。不少的医疗队呢，还特意在乡镇设置了流动服务点，不用老人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呢就可以完成各项检查。截至目前，医疗队呢已经为超过20000名的基层群众完成了免费的眼部体检。来关注一下，国庆期间全国多家书店推出了以书换宿的公益活动，游客呢用一本自己闲置的优质好书，就可以在合作书店的城市阅读空间免费兑换一晚的临时住宿。所有收集到的书籍后续呢都会捐给乡村小学的图书馆，让流动的书籍把城市和乡村的阅读温度连在一起。活动呢已经上线3天了，已经有接近1000名游客参与，累计募集到的优质书籍超过3000册。再来关注到全国铁路今天正式开启了国庆行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2: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1: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8: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9: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8: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土孙一家种下的。
9: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8: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9: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10: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当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8: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9: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8: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了，朋友们，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6:08，我们来关注上几条趣闻啊。在国庆假期呢，山东一位大爷在景区的门口摆了一个免费尝山东大馒头的小摊，三天呢就送出去2000多个热馒头，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游客吃完之后都竖大拇指，有的人还特别夸张，就特意打包两个带回去，说要给家里人尝一尝地道的山东麦香。还有呢，在新疆阿勒泰的一个牧民大哥，国庆期间呢把自家的毡房腾出来当做免费的临时休息点，给路过的自驾游客烧奶茶，短短三天呢他就接待了将近100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还有一则趣闻呢，就是杭州西湖边上有一个00后游客带着自家会背古诗的鹦鹉去逛景区，只要有人接得上欲把西湖比西子的下一句，鹦鹉呢当场就会说你真棒，成了景区里人气超高的小明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人能够接得上欲把西湖比西子的下一句呢？全平台的方式把下一句告诉我吧。再来看一下国庆期间的西安城墙下，一群来自于天山南北的游客呢自发组队，用不同的方言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从东北话到粤语再到四川话，十几版的方言呢混在一起，路过的人听见了之后都是忍不住跟着一起唱的。那最后呢连旁边执勤的交警都笑着一起打节拍，视频呢传到网上之后也被称作为国庆最特别的大合唱。另外在云南大理一家开在洱海边的白族民宿呢，国庆是推出了帮你晒秋的特色活动，游客可以把自己从家乡带来的特产，随手捡的好看的落叶，旅行拍的照片呢都可以摆在民宿的晒台上晾晒。短短几天呢，晒台上就摆满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国庆小纪念，不少游客说这是自己见过最有烟火气的旅行打卡方式了。再把目光呢锁定到我们新疆，国庆假期在独库公路上，几位自驾的游客偶遇了转场的牧民羊群，几百只羊慢悠悠地占满了整条公路，大家呢也都没有按这个喇叭催促，坐在车里安安静静地等羊群走完，还有人呢掏出手机拍视频，说这是独库公路上最特别的堵车体验。的确啊，说比看风景还要有意思。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来说说看国庆呢你有没有一些比较招人捧腹大笑的小事儿，或者是来报一下路况呢，都是可以的。

0: 青春是什么？
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2: 说走就走，走走走。
3: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4: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6: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6: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6: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6: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6: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

0: 继续播放。
1: 青春是活力，
2: 是奉献，
1: 是责任，
2: 是坚守。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1: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0: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1: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

0: 员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 辛苦了。
0: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2: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4: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5: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4: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0: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4: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4: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力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6: 从警35年来，他无怨无悔，始终扎根基层，坚守在公安工作的最前沿，成了大家眼中的活地图和贴心人。他始终不忘党员初心，牢记从警使命，用实际行动谱写了对党忠诚的赞歌。他就是65家区垦区公安局勐进派出所退休民警李玉山。1961年，李玉山出生在呼图壁县一个农民家庭。1984年，他实现了自幼的梦想，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勐进派出所辖区涵盖5家区市多个大型小区，李玉山对辖区的情况了然于胸，同事们都佩服地称他为活地图。今年64岁的谢如新一家一直住在5家区市龙河湾社区，李玉山对他们一家的帮助持续了30多年。
7: 真的没说的，不光是对我们，他对别人都这么好，对一提李玉山都夸他好警官。
6: 李玉山平时生活很节俭，一辆28自行车骑了20年，但对困难群众他却很慷慨。2005年，李玉山用10000多元奖金设立了社区治安防范奖励基金，还拿出一部分钱救助困难家庭。前些天他又来到5家区第2中学，给5名困难学生各资助了300元。5家区第2中学副校长任华，
8: 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资助我们学校的贫困生，一直在给学生捐衣捐物捐学区用具，所以我们的孩子见到了李警官以后也非常的亲切。
6: 在多年的工作中，李玉山逐渐摸索出一套4-4工作法，即以规范工作流程、加强群防群治、注重纠纷调解、服务辖区群众为核心，坚持4勤、4项机制、4条渠道、4心服务。按照这套方法，李玉山赢得了基层群众的信赖和好评。
9: 老百姓嘛，就是说大大小小事情，他愿意直接就给我打电话找我。老百姓对我信任，我感觉离不开他们。
6: 2020年，退休一年的李玉山向组织申请，重新回到他深爱的岗位上。当年，5家区市龙河湾社区成立李玉山工作室，警务4-4工作法也已在兵团公安系统社区警务工作中全面推广。
9: 我们把老一代好的一些经验传承下去，努力的工作让老百姓满意，就是我们的最好的一种成绩。
6: 工作30多年来，李玉山先后15次受到上级嘉奖，获评全国公安机关实施社区农村警务战略

十佳驻村民警，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还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称号。兵团榜样李玉山，群众事吴小事。

一6:43，继续回答节目当中，跟大家送上几条目前呢看到的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来一起呢回顾一下目前返程出行的几个出行的一个使用提示吧。因为10月6号到7号的这个时间段呢，会迎来国庆的一个返程高峰，全国高速的车流峰值就会出现在10月7号的3点钟到8点，所以大家尽量呢还是要错峰安排一下返程的时间，避开这个拥堵的时段，能够省不少在路上堵着的时间。第二点呢，就是返程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检查一下车辆的轮胎、刹车、油量和电量，长途驾驶呢，每2个小时进服务区就得休息一次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到家才是假期当中最圆满的收尾。另外呢，就是未来2天北疆大部会迎来大风降温，山区局地呢会有雨夹雪的，走长线返程的朋友呢，提前关注一下沿途的天气预报，遇到恶劣天气就要找附近的城区去休整一下，不要冒雨冒雪强行赶路。更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乌鲁木齐市区的回程车流正在逐步的上升过程当中，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有一个明显的增大过程，部分路段呢已经出现了缓行了，交警部门已经提前部署警力在点位进行疏导，预计在我们的这会儿呢已经慢慢的开始恢复顺畅了。会让我变得更强，关注到几条正能量的资讯。国庆假期呢，有一支20多所高校的建筑专业的学生组成的乡村微更新志愿队呢，奔赴了全国12个偏远的村落，免费为村里来设计小广场、老年活动角，用旧砖石和老木料呢，把闲置的空地改造成为了村民爱去的公共空间，把青春的创意实实在在的落到了乡村的土地上。

再来关注到国铁集团最新升级老年购票的优惠政策，10月18号到12月30号，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购买标注进字的车次车票，可以享受不限时段的折上折的优惠。相关车票从今天起正式开售，覆盖全国绝大。

大多数普速和动车组列车，方便老年群体错峰出行。另外，国庆假期全国超过200万青年志愿者坚守在景区、车站、高速服务区一线，为过往的旅游客来提供指路、热水、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不少游客呢拍下了志愿者在风口疏导车流的画面，上传到网络当中，被网友点赞是国庆假期最暖的风景线。另外，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呢已经是超过了30%，快于去年同期水平了。各地近万支农机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检修农机，抢收成熟的作物，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另外呢，全国的这个假期，全国多地的高速服务区是推出了司机的暖心驿站，免费为长途货车司机以及自驾游客提供热姜茶，还有应急的修车工具。不少驿站呢还设置了免费的临时休息区，让赶路的人能够踏踏实实的歇上一口气。我的孩子，10年之后，再来补充一句，现在去南山景区的城郊公路车流呢是特别的顺畅的，就是路边有零星的落叶堆积，过往的朋友们呢还是要减速慢行，千万不要猛踩急刹，稳稳当当的开比刹都强哦。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0: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2: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1: 做现代的做操作
2: 做一直流动。
3: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4: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3: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4: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3: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4: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3: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4: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7:53啦，距离今天的节目结束呢也没剩几分钟的时间了。今天4个小时啊，跟大家唠了一下午的路况、天气、新鲜事、正能量的新闻。在直播间呢也是跟着大家一起云出游了一圈，感觉也很有意思。那目前呢室外的温度是在20度，风慢慢的往大了一些了啊。大家呢开始往回走的时候，遇到横风路段呢千万不要猛打方向盘，还是要把油门呢慢慢的开，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对我说我的转晚高峰的提示还是要给到大家，因为6点到8点的回程的车会慢慢多起来，像河滩路的北往南还有西山高架市区的方向呢都会缓慢的行驶一会儿，千万不要着急啊，因为跟着车流呢慢慢走。目前呢有交警在现场疏导，很快就可以畅通的哦。我们怎么选择相逢，其实今天最暖心的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路上的这些人了，像交警啊在路口站着指挥交通，景区志愿者呢给外地的游客指路，连路过的车友呢见到你车胎瘪了都会停下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忙。所以咱们新疆的假期呢从来都不是说只有风景好看，这些人的热乎劲儿呢才是最让人舒服的地方了。

0: 朋友们，现在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7:55了，咱们今天一个下午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陪我唠了整整4个小时啊。还是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呢都可以玩得开心吧，好不好？今天呢是10月4号了，明天的5号，距离我们假期呢还有3天的时间，还有一小半了啊，希望各位呢都可以吃得满足，平平安安的到家吧。
1: 你爱态度拥抱阳光，
0: 好了，那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明天呢就是我的其他的小伙伴们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不管是回家路也好，出游路也好呢，大家之后再见吧。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两天呢会有变天的，尤其是6号开始有一波的小雨，小雨过后呢天气就有一个降温的过程了，还是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在车上呢备上一件毛衣外套，保暖自己，千万不要感冒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黑色毛衣送给各位。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
2: 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

0: 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特别策划听见风声，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昌台记者龚良杰。
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3: 剩下的就明天。
1: 剩下的明天，
4: 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拿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4: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几十斤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啊，
5: 又是催机器的，
4: 对，除了15块钱。
6: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 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 好，
6: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 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 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 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
8: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
7: 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
9: 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第二
10: 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中国代表团入场。
11: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 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

0: 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9: 私たちの企業理念とは、
10: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0: 考えています。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
3: 先保障民生市场的供货需求。
4: 今年以来，四施可克达拉市坚持稳工业、强产业、优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推动辖区工业企业满产达产，产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为工业经济稳步增长提供强劲支撑。前八月，施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 四施可克达拉市工信局综合科副科长张纯
5: 将紧盯全年目标，持续做好重点企业帮扶服务，做好企业要素保障，加快重点项目推进，力争投产项目尽快释放产能，助推施市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6: 假期里，当千家万户享受合家团聚的美好时光，兵团各行各业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工作岗位，舍小家为大家，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守护节日平安祥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节日期间用水需求增加，鄱阳河天泉水务有限公司压实供水保障责任，加大供水管网巡检力度，全力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用水畅通安全可靠。鄱阳河天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人影供水分公司技术专工崔鹏鹏
7: 加强密网巡检，紧盯水质与水压，全力保障市民节日用水安全稳定。
6: 保供电同样关系民生，景龙电力集团七施鄱阳河市供电管理所运维人员对辖区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细化故障停电等各类场景处置流程，配齐应急发电车等装备，全方位守护辖区电网平稳运行。

0: 假期里，十一师五一新区科创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赶进度、抢节点。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产业孵化、科创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创平台，补齐区域科创配套短板。兵团建工城建集团十一师五一新区科创中心项目工作人员马俊，
1: 把施工任务细化到每一天，严把每一道工序质量关，全力保障项目施工节点，保质保量推进。
0: 节日里，兵团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全天候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保障群众看病就医需求。在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大楼，援疆骨科主任刘俊川正带领团队开展查房问诊。今年一月，刘俊川从河北来到铁门关开展援疆工作，优化诊疗流程，持续提升科室诊疗水平和患者就医体验。这个国庆，他主动坚守岗位。援疆医生，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刘俊川。
2: 我们骨科呢安排了门诊班、病房班还有急诊班，针对高危病人的这种情况呢，有专门的那个应急预案，保证做好这个假期期间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在六师新湖农场医院，医护人员以岗位坚守，践行医者使命，筑牢群众健康屏障。
3: 国庆假期，兵团红色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等一批红色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沉浸式红色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杨华。
4: 我现在是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啊，作为传承和弘扬兵团精神的这座红色地标呢，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这两天也是迎来了首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通过举办一些活动，为游客打造兼具精神洗礼与趣味享受的假期体验。
3: 展厅内游人如织，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再现戈壁滩上建花园的奋斗岁月。除专业讲解员外，十余名小小讲解员成为馆内一道别样的风景。他们饱含深情，讲述屯垦戍边故事，展现新时代兵团少年的精神风貌。石河子大学学生周建瑶
5: 为我们讲解到了兵团的历史，讲解到了兵团的人物，然后让我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3: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小小讲解员罗乔然
6: 想把老一辈的屯垦戍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感觉非常的自豪。
3: 游客永豪
7: 对石河子这个地方比较感兴趣，然后过来博物馆这边参观一下，兵团几代人是吧，然后把这个地方建设得很好很漂亮。
3: 为应对假期客流，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弹性调整开馆时间，推出系列研学文创活动，让游客通过观展沉浸式感受军垦文化魅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副科长顾晨烨
8: 每一天我们都会有祝福祖国相关的一些手工的这个主题活动，还有就是我和国旗合张影这样子的一个红色打卡的这样子一个活动，让这些来参观的游客不仅参观了我们的这个展览，体验了我们这些军垦文化，也是留下自己的这个身影。
3: 同样火热的还有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国庆期间市民游客以及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跟随讲解员的讲述，重温渤海教导旅官兵从渤海湾转战天山屯垦戍边的峥嵘往事。游客张同芳
9: 看着这些珍贵的历史展品，听着老一辈戍边革命者艰苦奋斗扎根边疆的故事，内心特别震撼。
3: 假期里，场馆创新展陈方式，运用文物陈列、场景还原，搭配 3D 观影、AR 互动等声光电技术，打造可感可触的红色教育课堂。纪念馆还提前制定接待方案，增配讲解引导人员，全力做好假期服务保障。二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郑琛贤
10: 把红色教育融入到国庆文化生活当中，让大家在重温先辈从渤海湾转战天山屯垦戍边的动人故事中，能够把兵团精神代代传下去。
3: 在五师双河市红星耀双河陈列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两大红色阵地游人如织， 不少游客利用国庆假期走进场馆，透过文物史料复原场景，回望几代兵团人团结拼搏的光辉历程，对兵团精神有了更加具象深刻的理解。游客郑兴宇：
11: 走进主题教育馆和陈列馆，让我们青年一代接受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基层青年工作者，我们将传承兵团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服务团场建设。
3: 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汽车消费补贴政策持续发力，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全力满足各族群众假日消费需求。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加扬拉姆。
12: 我现在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新疆十一国际车展的现场，车展规模近10万平方米，汇集了80余家车企，近1000款车型亮相，车展叠加。

0: 了很多的车，主要是想选一个就是适合家用的一个车型，也可以直接跟厂商去对接，然后加上我们的国补也是非常优惠。
1: 某汽车品牌经销商龚吉聪：
2: 车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经销商到这里接触更多的客户，带来更多的销量。
1: 政策红利是本次车展一大亮点。按照国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新能源乘用车 2.0 升级以下燃油乘用车置换最高补贴 1.5 万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最高补贴2万元。同时，各大车企同步推出专属让利活动，政企联动打出惠民组合拳，实实在在减轻消费者购车负担。记者苗雨莹。
3: 我现在是在新疆天恒基汽车城，在各大汽车品牌的销售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车辆的整齐陈列，前来看车试驾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1: 新疆天恒基国际汽车文化城作为12市重点国有商贸平台，累计吸引入驻商户超500家，是新疆规模最大、业态最齐全的综合机动车交易市场之一。在国补、兵团补贴政策双重加持下，市民选择更换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热情高涨。乌鲁木齐市民安天琴：
4: 国补至高能拿到2万呢，所以就是现在想换一个新的车。
1: 乌鲁木齐市民祖利海达库尔班：
5: 补贴是7000多，然后也挺好的。11假期我们家也是开上了新车。
1: 新疆天恒基汽车城市场运营部经理孙传军：
6: 在11期间，我们天恒基汽车城参展的这个 4S 店一共有24家上百款新车在参展，让我们消费者真正意义上能够感到实惠。
1: 汽车消费持续火热，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在13市新兴市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红星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粮油、日杂百货等各类产品销售火爆，日交易量515吨。红星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批发经营户马素霞：
7: 出货量也大幅上涨，现在已经涨到了25吨、26吨。我们也提前加大了进货量，保证大家能吃到平价健康的食材。
1: 红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马洪涛：
8: 指导商户拓展货源渠道，加大备货量，强化保鲜保障，严格监督市场价格，让大家都能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在13市新兴市各大商超，各类新鲜果蔬、粮油、副食等品类丰富，货架库存充盈，全方位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节日消费需求。13市新兴市某生活超市门店店长李颖：
9: 蔬菜水果的备货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肉类水产也备足了货源，确保新鲜蔬菜水果每日直供。
10: 兵团新闻联播。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11: 今年1至8月，13市新兴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128个，总投资1006.89亿元，累计形成实物量113.06亿元，同比增长13%，招商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近年来，13市新兴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布局，围绕重点产业开展研练、补练、强练，不断优化全流程招商服务，推动招商引资规模扩容、质量提优，为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积蓄持久动力。
12: 二师铁门关市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通过支持引导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优势产业集聚发展，充分激活工业经济发展新动能。今年1至7月，师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3%。
1: 石狮北屯市日前推出百湖钓城路亚北屯、金秋北屯田园石趣、红色边关丝路驿站等6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涵盖自驾观光、休闲垂钓、戍边研学、边境探访、跨境丝路等多种主题，让广大游客收获松弛惬意、深度沉浸的北疆之旅。
13: 近日，伊施阿拉尔市与浙江嘉兴市举行学校结对签约仪式，两地各10所中小学正式结成教育合伙人。结对学校将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同步开展同课异构、专题教研、研学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推动先进教育理念、优质教学资源与兵团。

0: 红色教育文化深度交融，实现两地教育互促共进、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玉琪、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相互袭击仍在持续。麦加防务联盟介入也门冲突将对局势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是跟地区冲突有关的一条新闻哈。这两天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方面有一个表态，说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在下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呢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我们想首先问一下我们的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触过程当中啊，这三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6: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也门胡塞武装

0: 方进行接触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从现在来看，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不断进行攻击，导致沙特实际上在也门战事上是难以招架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尽管签署了所谓的防务协定，但是面对是不是要对于也门战事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尤其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要不要介入到当前战事当中，实际上两个国家面临很大的难题，因为两个国家距离也门距离比较远，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意愿和重要的能力能够干预也门战场的变化，所以这三个国家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表达对沙特的支持，但另外一个方面要采取务实的手段，那也就是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沟通。当然从现在来看，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些各自的考量，那么通过接触可能主要是向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定的这种诚意或者说善意，比如说通过换取同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沟通，换取在某种程度上向也门胡塞武装表达政治合法性承认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使得或者来劝也门胡塞武装逐渐停止在也门的这个战事，同时停止对沙特的攻击。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保证啊，也门战事不至于进一步扩展，威胁整个的这个红海区域。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啊，能够防止当前冲突不断在中东地区扩散，尤其是保护住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防务协定，不至于使其变成一个啊，大家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不太管用，或者说就是一个一纸空文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可能各方都是有考量，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上当前三方没有办法有效的管控和干预也门的战事，因此只能转而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战火的结束。
1: 就是在有协定的基础上呢，还是要寻求一些有可能的变通的办法，然后相关的进程我们也会跟进。不过根据巴基斯坦方面介绍说，相关的建议是伊朗方面提的，说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那您觉得伊朗在也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样子？
0: 在也门的战事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伊朗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战事的挑唆方，也不是战局的发起方，因为伊朗认为当前的战局源于七月初，而战局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沙特和当时的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直接攻击了，或者说直接的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也门内部的停火的和平和停火的平衡性，导致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重新卷入了冲突，造成了当前的结果。所以从公开的宣传或者公开的表态伊朗实际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是同情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否认国际上很多国家或者说地区上也很多国家所提出的就是伊朗给予了也门胡塞武装大量支持啊这样的说法，伊朗认为自己同也门胡塞武装仅仅是存在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并没有上升到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物资援助等等啊这种水平，所以伊朗反对就是说自己发话就能够直接影响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决策这样的一种印象和观点。当然了，从现在来看，伊朗也对于局势的不断升级和扩展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忧虑啊，认为如果说局势逐渐升级，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进而可能会影响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关系的进展。因为确实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看，沙特也国内的舆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官方舆论对于伊朗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友好，或者说批评声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伊朗需要管控地区的冲突形势，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要再对伊朗的态度啊这个有所恶化，所以呢介入到也门的局势当中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伊朗只是能够通过外交方式、传话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不能够直接的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 决策，所以啊，伊朗愿意充当一个桥梁和传递信息的作用，而不是说一个最终决定的裁决者。
1: 那如果这么说，就是伊朗并不希望冲突扩大化，但是我们结合目前的情况，看看这个冲突目前到底是怎样哈。我们说10月2号这一天的情况，一个也门胡塞武装对外的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实施了90多次空袭。然后也门政府军这一天的信息说，过去24小时，在多个方向对胡塞武装实施了470多次军事打击行动。然后也是在这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他们是拦截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那综合这些情况，冲突扩大升级的风险是不是还是在？
0: 当前的形势来看，冲突持续扩展和升级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尽管各方提出了很多的斡旋或者说沟通的倡议，但是这些沟通和斡旋倡议没办法立即实施，而且即使在未来实施，它的效果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还很难在短期内下定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有的冲突还要持续，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的攻击，从现在看没有减弱的迹象，而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支持，在战场上发动新的反击，还是有很大的动力和期待。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冲突还是会持续的。这个就说明了，还是希望各方要有这种比较强的动力啊，去尽快的展开沟通和斡旋，尽快的能够稳定住当前的战场形势，不要再使冲突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因为现在冲突的持续，使得各方都可能会加剧对于地区的这种干预，那么使得红海的航运安全，使得这个整个地区形势都可能进一步的紧张。所以在未来，冲突升级的风险和扩展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1: 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个报道啊，说这个沙特正在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支持也门政府军对也门胡塞武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迪拜航空 FG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该表态能否被视作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证实伊朗牵涉阿联酋航班事件，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阿联酋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该事件对后续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说一个我们这两天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啊。那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他的表态呢，是说9月30日，迪拜航空自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这个 FC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我们知道，依据现行的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这个相关的事件是有调查管辖权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那阿联酋的总统顾问的表态是不是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4: 这个虽然不能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最终调查结果，但是呢，基本可以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最初的表态。因为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阿联酋外事圈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在美以战争

0: 的过程中，加尔贾斯经常代表阿联酋政府在国际上发言，但是呢，他毕竟不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正式部门的一把手，所以他的发言还不能视作是政府的最后的结论。事实上，就在他定性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之后，阿联酋政府的正式的调查部门还说这次调查还没有结束，调查正在进行，特别是对于飞机上的副驾驶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各种可能性都有，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公布。所以呢，他基本上代表了阿联酋的态度，但是不是最终的正式的结果。正式的结果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证据链，就是要公布了，让国际社会看了之后确信这个是可靠的一个揭露，而不是仅仅的说一句话说这就是一个恐怖袭击。
1: 还要等调查。那我们知道这个航班是载有大量以色列乘客的，所以我们也看一下以色列方面的表态。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是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然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则要求政府动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把相关航班的副驾驶员引渡到以色列。那您怎么看这种表态？
0: 以色列现在的表态它有两个考虑。一方面呢，这一次恐怖袭击的对象肯定是以色列，因为这个航班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那么飞机上坐的主要乘客也都是以色列的，所以很显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所以以色列就想把这个后续的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以色列整个政治已经进入了选举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现在执政的内塔尼亚胡就想在国内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对他是有利的。就在这次未遂坠机事件的前两天，内塔尼亚胡还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的敌人会在选举之前袭击以色列，结果遭到以色列反对党的集体谴责，认为他是制造恐慌情绪。这件事情出来，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为自己助选的，所以出于选举的考虑，他也想把这次事件的调查权和叙事逻辑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副驾驶员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涉及到这件事情呢，现在主要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个飞机最后是落在了沙特，所以根据国际惯例，沙特是拥有初步的调查权的。事实上，沙特也进行了初步调查之后，把副驾驶已经引渡到阿联酋了。那么按理说，阿联酋是有调查权的，因为阿联酋是这个航空公司是阿联酋的，那么飞机也是从阿联酋起飞的，所以阿联酋是有权利的。但是呢，阿联酋跟以色列最近几年关系不错，所以有报道说以色列的调查人员已经去了阿联酋，跟阿联酋联合调查。但是呢，以色列要把这个副驾驶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缺乏这个国际上的根据，还是比较困难。
1: 然后这件事呢，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问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表态。他说，截止到目前他获知的信息，这件事儿呢是跟伊朗有关，而且他说如果证实伊朗牵涉此事，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伊朗国家电视台有报道认为这起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这个词儿原本是来自战争当中的海军，就是船上悬挂别国的旗帜来伪装身份，欺骗对手做一些事儿。所以伊朗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他可能是被嫁祸了。那现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表态呢？
0: 这次在相关各个国家里边，最早跳出来表态的是美国和伊朗，但是实际上在地面上参加调查的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就是正在调查的三个国家还没有公布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伊朗和美国都表态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从伊朗来说， 很显然这一件事情大概率是一个恐怖袭击的事情，就是伊朗不想跟这件事情上有任何关联。

0: 在调查还没有结果出来之前，伊朗就说这是敌人针对伊朗的假旗事件，伊朗实际上是进行了预防性的这个工作。然后美国方面呢，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直威胁伊朗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现在军事部署已经正在进行之中，美国现在调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到中东去，美国昨天又宣布了要给沙特和卡泰那个增派更多的防空导弹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想利用这件事情给自己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增加更多的理由。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他相信伊朗是在背后操作了这一件事情，虽然美国政府的官员说还要等调查结果，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各有自己的意图吧。
1: 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正在博弈，然后刚才也说到了以色列和美国他们各自在国内，就是国内政治都有一些考虑，所以这个事件现在正在调查，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这个事件确实有可能被用作一些理由，然后让接下来的事情朝着一些相关的计划往前走。所以这个事件如果被利用了，后续对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会怎样？
0: 它对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取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它可能大致上有两种情况，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一个恐怖袭击。但是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这个副驾驶员阿曼这个飞行员就是他个人采取的行动，不管是出于他个人的信仰还是别的原因，跟其他组织其他主权国家都没有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地区格局的影响就很小。但如果调查结果是另外一种结果，就是这个副驾驶飞行员背后是有一个组织在策划指挥的，甚至呢，背后是跟主权国家联系的，主权国家也参与其中了，那么这个就会对局势形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就比较紧张，美国也进入选举季了，以色列也进入选举季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说主权国家和恐怖事件相关联的事情，那么对地区安全格局就会形成重大的冲击。
2: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该数据是否会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观察一下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个数据啊，就是美国九月份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这个是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这两个数字确实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数据前后两个月有这么大的差距，然后说明了美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3: 美国九月份最近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岗位应该说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应该说它下降的幅度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也上升至4.2%，这说明一点，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降温，或者说失业率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幅度的这样一个攀升，那说明美国经济活动整体上实际上在出现了一种某种这种收缩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九月份其实它为什么说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度下修，最核心的是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八月份那么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是增加了4.4万个，而到九月份它就减少了1.7万个，这一正一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差6万多个就业岗位。同时九月份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活动其实就业岗位分别减少了0.7万个和0.9万个，那么这说明美国经济金融活动出现了这样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态势。
1: 这组数据公布之后，我们注意到市场对美联储接下来继续加息的预期就进一步降温了，这个还推动了当天美股的走高。现在

0: 我们看他们是就业市场降温，然后通胀高企，那您觉得接下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怎样？
1: 九月份的就业数据出来之后，那么市场对接下来十月份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应该说是大幅度下降。因为现在美联储采用了这样一个修正后的这样一个通胀率的数据，就是 PCE， 那么就是私人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比的增幅其实也是在预期之内的，那么比八月份七八月份这样一个延续的这样一个通胀的有所反弹的态势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市场对十月份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那进一步的这样一个降温。当然美联储今年是不是还会加息还要看未来的数据，因为美联储是基于实际数据进行决策，那么现在美国这个犹如这样一个就业或通胀的数据它的统计方法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可以看出它有些数据的变化在月度之间变化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没有形成趋势之前，那应该说今年全年是否还要加息，接下来要看十月份以及十一月份的这样一个数据。
0: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相关的数据对市场的影响，我们也听一下各媒体的报道。
2: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十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报道援引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1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仅有 17% 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 26% 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十余年来的最低水平。超过 28% 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他们预计六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 14%。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呢，日前接受了独家专访。他与中国合作十多年，两次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那他如何评价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又认为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科学研究？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4: 诺沃肖洛夫36岁时，因石墨烯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谈及石墨烯这种神奇材料，在过去这些年间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各类商业应用。诺沃肖洛夫表示，石墨烯的发展应用令人振奋。
5: 我们现在看到石墨烯技术正迎来第二次革命，经过多年积累，近几年该领域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石墨烯传统的应用领域主要是能源，比如电池，也包括电子领域、复合材料等。但如今我们看到石墨烯及二维材料在光电子学、远程通信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而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振奋的方向之一。此外，石墨烯在生物应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 展也非常迅速，这同样十分值得关注。还有人提出，石墨烯也可用作太空帆，打造新型星际飞船。所以，确实有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同寻常的应用场景。
4: 中国是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全

0: 全球领导者，诺沃肖洛夫高度认可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竞争优势。
1: China, because it's a large country, we,
2: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众多技术方面实力雄厚。你刚才也提到，中国具有原材料供应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人才。石墨烯技术在中国相对容易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持续且完整的供应链，因为新材料本身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融入供应链之中，而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在中国发展石墨烯比许多其他国家容易。
0: 深度参与中国的石墨烯科研十多年，诺沃肖洛夫见证了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他表示，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
2: 中国的技术革新很早就已启动，但真正改变发展方向的是“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尤其是“十三五”规划。规划中尤其重视科技发展。我与中国同行合作多年，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这些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中国科技非常出色，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技术，电池技术更是首屈一指，电动汽车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众多新兴技术领域都成就非凡。
0: 谈及未来的科学发展与人工智能，诺沃肖洛夫表示，人工智能为科学领域带来革新，但他希望科学探索之路应该由人类主导。
2: 在我看来，人类直觉永远是科学发现与创造性思考的核心。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在未来会被证实是错误的，但至少目前我真的希望人类直觉和创造力还能在科研当中扮演关键作用。人工智能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已经为多个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未来还将改变更多领域，但我始终希望创造性的探索之路仍由人类主导。作为一名科学家，对我来说，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之一。科学家们总会不断获得新工具，每个新工具都会带来新机遇和新能力，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审慎，避免过度解读或滥用这些工具。人工智能同样如此，我们应当能区分哪些是真实成果，哪些是人工智能的幻觉。去伪存真，探寻真相，这本就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
0: 如今地缘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很多人认为国际科学合作可能会面临阻碍。诺沃肖洛夫说，科学进步离不开跨国合作。
2: 我们见过不少令人遗憾的案例，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合作陷入停滞，这让我深感痛心。我合作过的科学家遍布各国各州，我很欣赏这样的合作。科学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跨国协作，我由衷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能够持续下去。
0: 诺沃肖洛夫多次来过中国，并参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科研人才。他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有着优秀的品质。
2: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你可以去到不同地方，哪怕是省份之间都有很大差异。探索这些新地方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愉悦。而在科研方面，每到一个新的机构，我总能发现一些隐藏的瑰宝，总能看到正在开展的出色科研工作。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勤奋、诚信、专注。如今再去参观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室，真的令人赞叹。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将这些品质传递给他们的学生。
0: 一卷胶带开启材料革命，一份热爱跨越科学与艺术。诺沃肖洛夫教授让我们看到，好奇心无穷，创造力无限，科研合作无间。从石墨烯到未来材料，从人工智能到科技创新，中国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他所说，相信科学与技术，相信全球携手，科技终将让世界更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3: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在沿河边，林娥对丽青说道：“
7: 架打完了，棋也撒了。我知道你现在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在折磨自己，对吗？这样吧，李青，我跟你聊聊天，我不知道怎么劝你，可我是过来人，我经历过这种事。就说屈恩吧，你最喜欢的老师，他生前跟我聊起你，他跟我说过你是他所有的学生中最特别的一个。我记得他每次跟我聊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有一种光，那种感觉不像是个老师在谈论自己的学生，而是家人。
8: 为什么？师母，你告诉我为什么？居家儿为……
7: 为什么？
8: 你能告诉我吗？
7: 好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李青。世界上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天生就属于你的。屈恩喜欢你，屈霞疼爱你，所有的人都宠着你，你很聪明，所以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属于你的，屈霞也应该属于你。不是这样的，没有一样东西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属于你丽青的，每个人都一样，都是自由的。你姐屈恩还有我，你姐是屈恩的初恋，屈恩爱你姐，他爱我远远比不过爱你姐，这点他清楚，你也清楚。可是为什么呢？最后屈恩娶了我，我们俩走到了一起，你说这是为什么？国破了，家散了，人没了，还谈什么个人命运？反正我就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我过来了， 谁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哭？你想哭就哭。不过我要说明，这一点上，屈原做的比你豁达。真的，你得佩服他，我也佩服他。
8: 我听明白了。好多事儿可能我想不明白吧，我得慢慢想。堂堂七尺的男子汉，还得师母来给做思想工作。对，师母。替我记着啊，某年某月某日，我杨丽青在沿河边立志，能把日本人打跑，我到五台山做和尚去。
7: 我记着。
6: 忽然，林娥哭了。失声痛哭，杨丽青站在林娥的身边，看着林娥哭，听着林娥哭，没劝，什么都没说，就这样，好久好久。

0: 窑洞里，徐霞涮着衣服，老木一件件的晾着。
1: 他在黄埔就是个宠儿，老范偏袒他，董殿昌拔擢他，到了井冈山，也就老木打发了他，没我那鞭子抽着。哼，他那尾巴不知道翘多高呢，没准啊，他活不到今天。这天下的好事哪能都让他一个人占呢？你呀，我看你跟他在一块儿啊，你就像他妈。你凭什么这么惯着他啊？你有什么对不住他的？他杨立新是贾宝玉啊，哎，

0: 我们之间的关系太深了，我看不得像伤心，我伤心我也过不去。今天如果不是有灵儿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哎，你说这林雨禾能说得动林青吗？
1: 我以前还不知道林恩还有这本事，再见于八年，没了哥哥，没了家，我现在只想要一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丈夫。
2: 李青，他不是。那这些话，你跟李青说过吗？为什么？我该说，他天生就是一名战将，太深的情感。
3: 都是一种拖累。那你后不后悔？杨队长，
4: 主任，什么事儿？
3: 军委要咱们抗大，举办一次高级短训班，其中120师的老贺、老廖、老董、老周他们几个都要来。我担心呐，别人怕弄不住，还得你来当这个队长。
4: 你说人家在战场上那课堂多生动，非得把人拽回来上大奏，何必？
3: 大事，军委还要。 专门讲统一战线的问题，哎，我说，李庆，你可别稀里马哈的。学校决定要先给他们每个人先发一份礼品。哦，
4: 集训还有礼品呢？
3: 地中地区的地图，从鬼子手里缴获的，哎，是10万分之一的，比国民党那5万分之一的还准确、还详细的。哦，哎。
4: 我说，你就照这个画一个浓缩版的，揣在兜里能带走的，那些旅长们准满意。
3: 他们是满意的，我设备哪儿找去？
4: 你死脑筋！军委穆局长手底下不是有一个印图社吗？去咔咔油，沾沾光。穆局长跟你是同期同班的呀，这点忙他还能不帮啊？就这么说。

0: 在老穆的住处，门猛地被撞开，杨立青走了进来。
1: 我能跟徐霞说几句话吗？
2: 可以啊，
1: 单独的可以吗？徐霞

0: 徐佳，你别以为我是来找茬的。我告诉过你了，我所有的态度。难道你就那么肯定？
1: 你知道吧，一个人如果过分坦率的话，就是一种自私。你是在说我吗？
0: 我在说我自己。你冷得像块冰。
1: 可你猜错了，我不是要和你谈我自己。
2: 我是要和你谈另外一个人，林娥。林娥，
3: 老穆，我饿了。嗯，饿了。在抗大高级短训班里，
2: 我一听啊，又得上抗大，我头都炸了。哎，听说施立新得咱们当队长。
3: 我这就放心了。是啊，是啊，生活有个明白人管着，那咱这肚子不就有着落了吗？啊，是啊。哎，立兴，你们耀武士怎么弄的？为什么把你给放了？哎，我告诉你啊，你要在我这儿，打死了我都不放你。哎，这是人才啊！
1: 别，是吧？你们师刚刚结束了陈庄之战，打死了1200多个鬼子。
2: 包括一个少将李团长，连老蒋都给发贺电，
4: 但别的也不敢在1150面前显摆。这回啊，咱们抓了16个鬼子来的，那叽里呱啦满嘴日本话，好家伙！
5: 同志，同志，请问廖政委在吗？
2: 在那边。
4: 请问哪位是廖政委啊？
2: 啊，我是。
3: 贺师长也真能追啊，这屁股还没坐稳呢，电炮就追来了。哎，你的图给你带来了，在门口让你们主任给劫走了。知道了。哎哎，怎么，这美人还没归队呢？我记得在宏大的时候，他不就找过你吗？嘿，嘿，拉倒吧，啥图啊？
2: 连个称呼都没有，哎，你的图，老贺，那口气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6: 老总吩咐了，让我们把带来的鬼子给主席看看。
2: 哎呀，这老总也是。
6: 你说要是送点什么香烟罐头的，那多好啊！这是什么鬼子，有啥给主席看的？
2: 老贺，你这就不懂了。
4: 那古代打仗还有个献俸礼呢，是不是？这老周是高人呐！高人，高人，高人，高人。
1: 在军委电报室，杨立清来找林娥。立清，进来，快进来。什么事儿？你把电报送到我们那儿，人家得回电报。
4: 这一来一去的，我这队长就成送信的。我现在不光是送信的，我还是这些高级学员的使唤。看你说的，大官我见多了，谁是谁的使唤啊？你杨立新不比他们差到哪儿去？<笑>我跟你开玩笑呢，当真。哎，那天我走了之后，你们笑什么呀？
1: 哦，那帮人甭理他们，3天见不着部队，自己先生大孩子。
4: 说我了吧？
1: 他们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咱们什么关系，不理他们。
4: 行，不理他们，咱们说说你，伤好了吗？
1: 什么事儿？师母。

0: 这是我们国家下的苦力，要真是算不得也就罢了，可能是胜仗打多了吧，不知道时代什么滋味。时间，我们需要时间。四一二在上海，我当时是党军第二师的营长，十几个共产党员在我面前被枪毙。
1: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姑娘，就是瞿霞，我也算是见过无数生死的人，居然会产生幻觉，瞿霞在我心里有多重要？明白。屈原刚刚牺牲的时候，我天天都能梦见他，不能提他的名字，不敢碰他的东西，甚至不能去想。
0: 真受不了，比起你，我这算不了什么。
1: 那就工作吧，努力的工作，工作是最好的药。
0: 我去工作。立新，
1: 那天我们走了以后，你跟屈霞说了什么？
0: 那是我跟屈霞的秘密。我姐曾经跟我说过，一个男人心中一旦有了秘密。

0: 在抗大，教室里来了友军的高级长官一行，范希亮也在其中，领头的是名友军的上校。
1: 听说我们抗大开办了高级短训班，一定要亲自来看看大家。下面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二战区长官给大家训话。
2: 好嘛，群星闪耀，战将如云呐、啊！哎，这几位可了不得，赫赫有名啊！你们都是在战场上确立了军事地位的人，还在这儿孜孜不倦，上马统军，下马治学。瞧瞧瞧瞧瞧瞧，这桌椅、黑板、房舍，简陋的是不能再简陋了，啊！真是学在陋室，立在
0: 友军一行在远处参观着，近前范希亮和杨立青在说着话。
3: 到这儿得会看，这凡事都有法门呐。
4: 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好的合作。
5: 哎，你们不是也在上学吗？我们的重庆西岸办了很多所学校，我们就办了这一所，怎么着瞧不起啊？
3: 不巧。是啊，我们委员长编了37所军校的校长，军官学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学校、工兵学校、骑兵学校、航空学校、军医学校、中央政校、兽医学校啊，不，就这兽医学校校长，他怎么也不肯见。
5: 你老范还是嘴不饶人的。你
3: 到了延安才晓得，你们这儿真是穷得叮当响啊！连你这号的，还5个人挤一个破窑洞，
5: 人比人气死人呢。双方的起点不同啊，合作支持，一方在野，一方是执政，一方破衣烂衫，一方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机器，所以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
3: 李立新算是说了句公道话呀。
5: 我只说了半句。
3: 那半句是什么？
5: 中国的抗战啊，不仅仅是正规军的抗战，也不仅仅是城市的抗战，还有更广大的敌后农村地区的抗战。
3: 讲得好。我得记下来。
5: 哎，对，记下来。每一户村庄，每一个农户的全民抗战，这方面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是主角。记住，
3: 因为你们是游击大师，子弟是游击战争的最高学府，炮风里飞出冰凤凰还真没准呢、啊、
5: 真这么想？
3: 真的。你看你这地方又小又破，可人的精神头了不得。
2: 好，幸会幸会。
6: 小子少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2: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3: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2: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5: 我有了这本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4: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5: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会

0: 他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6集。钟匡明正与刘月季在办公室里谈话。钟匡明说：“月季，市里已经同意让你和钟怀留下来工作了。你看，你是在我们团工作呢，还是到别的单位去？”刘月季说：“我说了，孩子不能离开他们的爹，我不能离开孩子们，你也是答应了的。”钟匡明有些为难地说：“我知道你的心，可是……”刘月季说：“上次你不是说你有个相好叫孟伟霆吗？那你们就赶快结婚吧。”钟匡明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我怕你和孩子们会不自在。”刘月季说：“我不会有啥的，对孩子们我也会做工作的，但我和钟怀就在你这个团工作，这儿的人都熟了，尤其是那个郭政委。”灰色的土房群中耸立着一棵棵粗壮的白杨树，树叶在初秋的黄昏的阳光下闪着灵光。郭文云满脸严峻地从团部驻地的院子里走出来，王朝刚从后面追上来。王朝刚说：“政委，钟团长的婚礼你不参加了？钟团长和孟伟霆同志不是亲自来请你的吗？”郭文云不平地说：“革命胜利了，当上领导干部了，就把解放妻子抛弃了。不管他钟匡明有多大本事，工作能力有多强，立过多少战功，在这一点上我绝对不能赞同，这是原则问题。他这个婚礼我不会去，去了就等于我支持他、赞同他了。张政委怎么也不阻止他。”王朝刚说：“政委，那我也不去了。”郭文云说：“你要想去就去。”王朝刚卖乖地说：“我向政委学习，真的不去。”郭文云说：“对，做人就是要有个原则性。”钟匡明的新房也是一间简陋的土房子，门口贴着大红喜字，依然有很多人参加了钟匡明与孟伟霆的婚礼，因此屋里人声鼎沸。看着娴雅而漂亮的孟伟霆，许多人的眼里满含羡慕。钟匡明与孟伟霆胸前都戴着大红花，并肩站着。钟匡明虽笑着，但心中仍含着一份内疚，因此笑得不是很踏实。孟伟霆却笑得羞涩而灿烂。在他俩身后，有一位军人拿着根吊着块哈密瓜干的筷子凑到他俩的嘴前，周围的人又喊又叫，咬同时咬，一块咬，光一个人咬不算数。屋里笑声炸成一片。县城郊外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哗哗地从县城边流过，王朝刚在河边洗衣服。小河边有几间无人居住已成废墟的土房，钟阳正站在钟怀的肩上饶有兴趣地掏麻雀。王朝刚朝他俩喊：“嗨， 你爹又结婚了，你俩咋不去喝口喜酒啊？钟阳吃惊地从钟怀肩上跌落下来，钟怀转过身也吃惊地问：你说啥？王朝刚一面洗着衣服，一面同钟怀和钟阳说：啥叫陈世美？陈世美的故事你们知道不？钟怀、钟阳摇摇头。王朝刚煞有介事地说：古时候有一个叫陈世美的人，上京赶考中了个状元，皇帝要找他当驸马。驸马你们知道不？驸马就是皇帝老儿的女婿。为了当皇帝老儿的女婿，这个陈世美就隐瞒自己有老婆孩子的事实。当上驸马后，他老婆孩子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京城来找他，他不但不认，还派人要杀他老婆和孩子。后来包公伸张正义，把陈世美用狗头铡给铡了。所以世上把那些自己升官后不要旧老婆另娶新老婆的人都叫做陈世美。钟阳说：这么说我爹也是陈世美？王朝刚说：这你们自己去想吧，是不是？我可没下结论哦。钟怀一把拉着钟阳说：走，找钟匡明去。郭文云正朝刘月季的土屋走去，钟怀、钟阳匆匆与他擦肩而过。郭文云说：钟怀、钟阳，你们上哪儿去？钟阳说：上我爹那儿。郭文云笑笑说：去参加你爹的婚礼？钟阳说：才不是呢。钟怀说：钟阳别理他，咱们走。钟怀气狠狠地说：娘带着咱们这么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来找他，可他却跟娘离了婚，就这么把娘甩了。现在倒好，不到两个月就跟个狐狸精结婚了，我看这钟匡明比陈世美还坏。钟阳说：我看也是。钟怀说：这算个什么点？钟阳，我们不能没个表示，得给咱娘出口气。钟阳说：哥，我们去爹那儿，我就喊钟匡明你是个陈世美。钟怀说：对，就这么喊，让他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这么个爹从今天起我不认了，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兵团聚焦重点领域，深入谋划布局重大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工业经济呈现出增速快、结构优、效益好的强劲态势。
5: 金秋时节，兵团各师团迎来新棉采收季，各压花厂陆续开秤收购，全方位保障棉农丰产丰收。
4: 国庆假期，兵团红色文旅市场热度高涨。
5: 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全力满足各族群众假日消费需求。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谋划布局重大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今年以来，兵团工业经济呈现出增速快、结构优、效益好的强劲态势。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在位于65家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年产9万吨缬氨酸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正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加紧作业。项目涉及11家施工单位，多工种交叉施工，协调难度大，企业统筹调配人力物资，细化每日施工计划，保障各道工序无缝衔接。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年产9万吨缬氨酸项目负责人王琛：
8: 现在呢，我们整体项目是完成了主要设备的吊装，以及钢结构主体的安装，预计是在10月底会接料投产。
7: 项目总投资8亿元，规划建设年产9万吨缬氨酸全新生产线，配套发酵车间、提取车间、循环水系统、厂区管网等全套配套设施。项目投产后，企业缬氨酸年总产能将提升至10万吨，每年预计新增产值11亿元。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年产9万吨缬氨酸项目负责人王琛：
8: 项目建成以后，一些副产品还可以供给我们的下游企业，像惠尔农业、润来生物等公司，供给他们做他们生产饲料的原材料使用，然后正好形成了一个闭环产业链。
7: 65家区市

0: 持续聚焦生物制造、新材料、装备制造三大重点产业链，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链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印支撑，同时实时针对重点产业项目建立全流程服务机制，精准破解审批、用地、用工各类堵点，高效办结环评、施工许可等全部前期手续，
1: 推动项目快速落地高效开工、尽快投产。五家渠经开区管委会投资服务局局长林玉：
2: 不断优化招楼一体工作机制，加速审批实现，环评审批全流程服务，为项目的早日竣工达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在13市新兴市天域伊林智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海量数据实时处理。
3: 新兴市天域伊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维负责人邓峰：
4: 目前我们已建成备案算力的 60% 有3300批算力， 一方面给国内的 AI 企业做大规模训练推理提供算力支持，另一方面帮本地制造企业搞数字化升级。项目由南京天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伊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建设，
0: 市集智算力基础设施、办公楼、专家楼及相关配套设施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10.8 亿元， 算力规模达5000P， 项目运行后每年产值可达 1.77 亿元。 新兴市天域伊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勇：
5: 我们将继续扩充算力规模，在2027年将3号机房建设完成，能达到1万卡的算力基地。
0: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导向，13市新兴市围绕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制造基地发展路径攻坚突破，建立领导包联加专班跟进加清单调度推进机制，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5.6%， 增速区兵团各师市首位。13市新兴市发改委投资科四级主任科员王仁涛：
6: 继续锚定全年估资定资产投资20%增速目标，紧盯三到一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节点，持续完善项目推进机制，以高质量投资赋能实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靶向布局、链上项目，精准演练补练强练，实施重点工业项目470个。上半年，兵团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4.8%，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其中兵团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7.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实现稳步增长，重点行业投资韧性持续凸显。下半年，兵团将持续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全覆盖行动，滚动谋划一批补短板项目，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良好发展态势，
7: 为工业经济增量提质持续注入新动能。金秋时节，兵团各师团迎来新棉采收季，各压花厂陆续开秤收购，全方位保障棉农丰产丰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在1师一团金鹏棉业有限公司厂区内车辆往来穿梭，收购现场信息登记、抽样质检、水分检测、过磅卸车等工序有条不紊，
9: 企业提前公示收购标准与价格，严格落实一事五定检验程序，备足收购资金，保障及时兑付。一团12连职工侯建军：
10: 金鹏棉业正式开秤，他们的服务态度也好，价钱合理。一团金正国资公司董事长盘胜前：
11: 严格落实棉花收购各项政策，坚守优棉优价原则，
7: 规范收购加工流程，切实维护广大棉农切身利益。6师新湖农场20家亚花厂也全面开启新棉收购，收购全过程公开透明，收购价格随市场动态调整，做到及时结算兑付。杜树军今年共种植了60亩棉花，凭借精细管理，棉花生长状况良好。眼下新棉采收完毕，已全部交到了亚花厂。 新湖农场23连职工杜树军：
12: 今天卖棉花特别高兴，价格也合理，明年我更加努力，多多种地，得到好的收成。
7: 五家渠冰棉棉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祥龙：
13: 做到公平公正，让棉农全。

0: 能监督棉花检验过程。
1: 棉花加工高峰期，六师105团五家亚花厂开足马力生产，团厂统筹调度，组织70余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下沉生产一线，轮班值守车间，排查防火、机械伤害等安全隐患。下沉干部还协助生产作业，对接收购客商，拓宽销售渠道，做好质量监管。105团平安法治工作办公室下沉工作人员宋明鹤：
2: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着安全员巡查车间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加工生产安全平稳。
1: 在三师土木收课室，棉花采收加工同步推进。中国棉花公正检验土木收课实验室正式启动本年度棉花仪器化公正检验工作，通过大容量纤维测试仪完成颜色级、纤维长度、断裂强力、马克龙值等关键指标检测，检验数据实时上传国家平台。中国棉花公正检验土木收课实验室周转区副班长曾永梅：
3: 我们严格按照国家检验标准实施珠包检验，从样品平衡、指标检测、数据录入全程规范操作，做到每一组数据精准、真实、可追溯。
1: 师市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棉花收购加工专项检查，严查掺杂实甲、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筑牢棉花质量安全防线。土木收课纤维检验所所长邹正辉：
4: 今年棉花公检工作已于9月25日启动，严把棉花质量检验关口，严控检验流程，严守工作秩序，全力保障检验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呢，完成了棉花49批次、2022吨的检验工作。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二师铁门关市各团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不断壮大集体经济，拓宽职工增收渠道，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位于二师30团石连的新疆景达恒牧业有限公司标准化牛舍，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四位工作。新疆景达恒牧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郑建军：
5: 建厂时候的100头繁殖母牛，这个通过这几年的那个自繁自养嘛，现在已经存栏数已经达到了370头，今年吧预计的效益能达到400万。
6: 同课异构、专题教研、研学交流等系列特色活动，推动先进教育理念、优质教学资源与兵团红色教育文化深度交融，实现两地教育互促共进、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玉琪、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请听广播剧井号重启，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马小迪，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0: 阿卜杜萨拉木，师父，情况怎么样？我们接到报案，就及时赶过来了。根据牧民家总共有33匹马是七头牛被盗，
1: 那就可以确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特大牲畜盗窃案。
0: 嗯，这样，阿卜杜萨拉木，
2: 师父，
0: 你带一组人继续深入牧民家，和他们了解牲畜被盗的更多细节。随时向我汇报。
2: 明白。
0: 我根据现有掌握的情况，带人去哈密和昌吉等地牧区进行侦查，力争将所有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为牧民挽回损失。
2: 是。

0: 下面有请优秀共产党员警官巴合迪·沙法尔别克上台领奖。巴合尔·沙法尔别克从警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山区牧场的角角落落，帮助牧民调解纠纷60多起，侦破和参与侦破案件200多起。
1: 老公，你快来快来、
2: 啊、
1: 你看呢，你上电视了，快过来看看呢。
2: 哎呦，那有什么呀，比我优秀的人多着呢。
1: 我得赶紧给咱妈咱爸打电话，让他们也看看。
2: 别打了。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呀，女儿回来了
1: 啊。女儿回来了，哎，来来来来，正好，你看你爸爸上电视了，快看，
4: 真的，我看看我看看，
2: 有什么好看的？哎呀，
4: 爸，你穿这身警服真是太帅了，
2: 帅吧？
1: 哎呀，好了，你快别夸你老爸了
4: 啊，
1: 你再夸他帅啊，他可就要上天了。
4: 啊，对了，阿爸阿妈，我报考的西安艺术学院声乐专业考试顺利通过了。
1: 真的吗？
2: 真的呀，太好了。爸爸就知道你做得到。
1: 真棒。
4: 阿爸、啊、我没有选择上警校成为一名警察，走您走过的路，您不怪我吗？
2: 哎呀，我为什么要怪你啊，当年爸爸也没有选择你爷爷让我走的路，只要你喜欢就大胆的去做。爸爸永远支持你。
4: 哎，谢谢阿爸。阿爸，我也曾经纠结过要不要上警校当警察，继承你的衣钵，让你为我感到骄傲。后来看到你的工作那么辛苦，我才知道基层不光生活条件艰苦，工作辛苦，还有很大的危险性，忙起来也是没日没夜的，根本都照顾不了家里人。哎呀，我可不想让妈妈为你担心完了再为我担心。再说了，我是真的很喜欢唱歌，所以我才选择去上艺术学院。
2: 孩子，你永远不会让爸爸失望。爸爸希望你快乐生活，如果你没有按照你自己的意愿生活，那样爸爸真的会感到非常难过的。
4: 哎呀，我的爸爸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2: 你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
4: 那当然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呀快别互相吹捧了啊。哎，迪丽诺儿，
4: 阿妈
1: 帮妈妈把饭端上来。
4: 嗯，
1: 我们一家人呢抓紧吃顿饭。
2: 对对，好，吃饭吃饭。
1: 来来来，这都是你爱吃的。
4: 太好了，
2: 多吃点。
1: 哎呀，巴合迪啊，自从你当上国宝大队的大队长，你每个月回家的次数都不超过2次，这个家对你而言连个宾馆都算不上了吧。
2: 哎呦，老婆，你知道的，我想家想你们都快想疯了。
1: 哎呦，
2: 可是我的工作是真忙啊。
4: 是吗？爸爸工作就是很忙嘛。
1: 哎呦，你就知道向着你爸爸。来，吃菜吃菜。来，
2: 谁呀？
5: 是我。
2: 哎呦，阿德里土塞台兄弟，你怎么来了？
5: 老同学，快帮个忙嘛。
2: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
5: 哎，我听说你要去乌鲁木齐。
2: 是啊，我是要去乌鲁木齐出差。
5: 哎呦，那你什么时候出发呀？能不能带上我和我父亲？
2: 怎么了兄弟？
5: 我父亲刚查出得了淋巴癌，病情危急，急需到乌鲁木齐治疗嘛。
2: 这还说什么呀，病情不能耽误了呀。哎，啊，走，咱们现在就出发。
5: 现在？
2: 对，
5: 你这还吃着饭？
2: 哎呀，我吃的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走啊。
5: 好，
2: 我开自己的车，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
2: 好吧。
1: 老公，
2: 哎，
1: 把衣服穿上。
2: 哎呀，好，
1: 路上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啊。
4: 爸，注意安全啊。
2: 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

0: 大夫，
1: 哎，
0: 我们是从八里坤来的。
1: 嗯，
0: 我是十三师八里坤垦区公安局的。
1: 啊，
0: 这位是我们八里坤县八强子乡中心小学教师阿德利土塞台。
2: 哎，你好。
3: 啊，你好。
0: 他父亲的这个病可能会长期在这里治疗，您看能不能给老人家安排个好一点的病房？
3: 嗯，好，我们尽量安排。
0: 哎呀，那可太感谢了。
2: 谢谢，谢谢您。
3: 是。
0: 阿德利，
2: 哎呀，
0: 这是我刚才在门口超市买的脸盆、毛巾等生活用。
2: 哎呦，
0: 哎呀，你还缺什么跟我说，我去置办。
2: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其他的我现在去买。
0: 哎哎，你别走，
2: 嗯，
0: 在这好好照顾老人，其他的事儿我来。
2: 好，谢谢，谢谢你，巴赫提。
0: 哎呀，谢什么呀？喂，
4: 师傅，您让我在哈密地区医院和红星医院等地调查。我没发现什么线索。
0: 你一栋楼一栋楼，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的找过了吗？
4: 是啊，找过了，我挨个走了一遍。
0: 走了一遍，那怎么能行呢？阿布杜萨拉木，
4: 哎，
0: 办案取证得用心，大事小事都不能掉以轻心。
4: 师傅，您放心吧，我很认真的在办案，没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哎，对了，师傅，您在乌鲁木齐医院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查，我可能得待一阵子才能回去。
4: 师傅，您别急着办案，您腰椎间盘突出又严重了，都已经压迫神经了，你的腿疼得那么厉害，走路一瘸一拐的，干脆趁这次机会在乌鲁木齐找个大夫好好治治。
0: 我哪有那个时间呢，我得赶紧查完回去，还一堆事儿呢。就这样吧。
5: 老公，你怎么刚回来又要走？这回你要去哪儿啊？
0: 啊，我报名参加了红山农场第三作业区的仿灰具工作。
5: 什么？你自己报名参加的？
0: 对。
5: 去多久？
0: 时间不长，一年。
5: 一年？你这一走又是一年，你让我们娘仨怎么过吗？
0: 老婆，单位参加仿灰具工作的人都轮了一遍了，就剩我了。你说我不主动报名去，难道还要让上级领导点名让我去吗？那就太被动了。
5: 我才不管你被不被动，你说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啊？孩子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吗？
0: 啊，老婆，我就去一年，这一年也没说不让回家呀。再说了，我去的仿灰具工作队离家还不到10公里呢，这么近，我可以随时回来看看吗？
5: 好，好，你去，你要去你就去吧，反正我也拦不住你。这次你自己去跟爸妈解释吧，我不想再给你打掩护了。
0: 好好好，我自己去说。

0: 这孩子们这
1: 么牛逼，而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佳佳说说看嘛，我们为了孩子聚在这里，哪点不对了吗？
0: 哎呀，就是嘛，咱们这里是属于团城规划的搬迁范围，所以孩子们得到很远的红星一牧场学校读书。虽说学校让学生免费食宿，可是我们的孩子还小嘛，怎么能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呢？
3: 我们必须每天接送。
2: 哎，可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了，禁止收回车辆接送学生嘛。
0: 那我们作为学生家长，想让孩子们每天放学回家，难道有错吗？
4: 就
0: 是
4: 我们没错，
0: 没错。
2: 哎，父母的说法。哎，听我说，咱们得让防汇聚的同志们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吗？
4: 对对对，
2: 一定得给我们解决
4: 这个问题。
2: 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吗？
5: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不要乱。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
2: 和他说。
5: 我叫巴合提，来自巴里坤垦区公安局，是施助红山农场牧业第三作业区防汇聚工作队的队员。
2: 哎，你只是工作队的队员，我们要让工作队的队长出来给我们个说法了。
5: 我们队长已经去给大家解决问题去了，我留在这儿陪着大家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0: 好好好，
2: 问他。
0: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说看，我们接送孩子的问题怎么解决？
5: 是这样，作业区和工作队已经召开过专题会了，专门讨论学生乘车的问题。
2: 这
5: 既然交警禁止社会车辆接送学生，
2: 是啊，
5: 这完全符合国家政策，是不能通融的。
0: 那
5: 你们听我说完，那你们作为学生家长，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夜很深了，金家湾那边最后几点灯光也已熄灭，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寂静中昏睡的大地，东拉河闪着银白的波光，朗朗喧响着在沟道里流淌，晚风凉意十足，带着秋天将至的讯息从大川道里遒劲地吹过来，夹带着早熟的庄稼所特有的诱人芳香。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孙少安砖厂的熊熊炉火也随之熄灭了。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个鼻青眼肿几乎不可避免，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
5: 但是这个倒在泥泞中的名字叫孙少安的人此刻却爬不起来了，他个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从这场突发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此刻他颓丧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像一只被风暴打断翅膀的小鸟，在夜风中索索地颤抖着。无论他多么坚强，他终归是双水村一个普通农民，他有什么能力抗击命运如此冷酷的打击呢？当然，我们记得，这位性格非凡的青年，在过去一次次的灾难中都没有倒下过，而是鼓起勇气重新为创立家业苦斗不已。但那时他一贫如洗，尽管精神痛苦，却也没什么大负担。现在他一下子背了这么多账债，简直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孙少安和妻子在他们倒闭了的砖厂痛不欲生地坐到了深夜，他们突然发现父亲佝偻着高大的身躯。

0: 背抄着手，在月亮照得白花花的公路上走出来，转到前面土坡的小路上，一直走到了他们面前。父亲沉默地立着，巴巴地抽着旱烟，火光在烟锅里一明一灭。
1: 回去吧，你妈把饭做好了。
0: 他开口对他们说，泪水再一次从少安眼里涌出来，在他憔悴不堪的脸颊上躺着。这样的时候，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不会抛弃他。他知道，父母亲现在也为他的灾难而急碎了心。想想，分家以后，他实际上没有给老人多少关照，而眼下自己又栽倒在地，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秀莲也站起来，劝少安回家去。于是夫妻俩垂头丧气地跟着父亲离开了烧砖厂。
2: 月光皎洁，大地如银似水，夜色是这样美好，人心却如此灰暗。母亲在他们新居的锅灶上已经做好了鸡蛋面条，颤巍巍地把冒着热气的饭食端到炕上。少安和秀莲都无心下咽，一人只挑着吃了几根面条。母亲用围裙开拭着眼泪对他们说，
3: 不管怎样要吃饭嘞。
2: 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上，低倾着苍头，一直在抽烟。他握烟锅的手在微微地抖着，一生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早已使他对家庭面临的任何灾难都闻风丧胆，却想不到儿子如今又闯下这么一场大祸。太可怕了，一万大几千的账债，别说他和儿子了，就是虎子手里也还不清。尽管这几年他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一种宿命的观点一直主宰着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世界。记得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一再对他说过，孙家的祖坟里埋进了穷鬼，因此穷命是不可更改的。看来还是他父亲说的对，米家镇那个死去的老阴阳却胡扯说他们宅地的风水是双水村最好的。看这好风水如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祸。其实在少安决定要把砖厂往大闹腾的时候，他老汉心里就直打小鼓，儿子的刚愎自用使他当时没勇气阻挡他实现那个宏图大业，而他愚笨的老古板脑筋又怎么可能替他明察其间暗藏的危险呢？他只是没去参加儿子那个红火翻天的点火仪式。对他来说，生活中出现不幸那倒是惯常而自然的事，一旦过分的红火而幸运，他倒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担忧。
0: 现在他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注定。我的儿子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喧天吼地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了命吗？你呀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哄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你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俊山谋划大，人家都谋自己的光景，谁管两旁世人的事？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众人谋利？如今人家除过登门讨债，谁再会看见你的死活？孙玉厚老汉不时把青鼻涕用手掌开在鞋帮子上，他蹲在脚地忧心如焚地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炕头上那盏斗笠式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阁老的山背后， 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晚的第三支歌。孙玉厚和老伴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已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
2: 父母亲走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就倒在了他们的土炕上。这对患难夫妻忍不住紧紧搂抱在一起，他们浑身酸疼，好像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唉，在灾难面前，他们更加感到了相互间的恩爱是多么宝贵。明天，他们将怎么办？少安抱着妻子难受地絮叨说，村里人的工钱赶种麦钱，无论如何得给他们开一点，要不咱还有什么脸活在双水村？众人是信任我才投到了咱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一个月短工，也把种麦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咱拿什么给人家开工钱呀？秀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
3: 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林在村里办醋厂，多了拿不出来，1000来块，估计还可以。
2: 少安听妻子这么说，便腾地坐起来，他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少安说，有个1000多元，咱先给众人都开上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买回来。干脆咱两个一块回你们家。
3: 你不能走，咱歪好还有个烂摊场需要照料，再说马上要收秋，爸爸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2: 懂事的秀莲劝丈夫，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冷静。那你什么时候动身？他问妻子。
3: 还能等什么时候嘞？我天一明就准备挡车走。
2: 少安温柔地俯下身子，再一次紧紧抱住亲爱的人，在秀莲那凌乱的像沙棚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他们索性爬起来，为秀莲收拾起了走山西的行囊。为了不使虎子缠磨着撵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无论能否向姐夫借到钱，他都会很快返回来的。他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庭。一大早夫妻俩就出了门，外面三分曙色七分黑夜，公路上已经有汽车开过，太阳冒花时分，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柳林的汽车。当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地抱住头在公路边上蹲了好长时间。
0: 几天之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伴来到他家里，多多讷讷地诉说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少安即使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开了的。当然，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几十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根本无力付这账债。他现在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慑于少安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其中也有几个人已经对他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些讽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得忍辱受屈。是的，仅仅一夜之间，许多人就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孙少安了。 实际证明，这个几年来宣天吼地的人物，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

0: 双水村大部分舆论认为，这小子要从这场灾难中翻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目前这种境况下，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唯一能安慰他的是，几天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1000多块钱，使他能给村中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些工资，暂时缓解了一下迫在眉睫的危机。
1: 当秋日金色的阳光从田家阁老那边漫过公路，漫过东拉河，斑斑驳驳照亮金家湾的那阵儿，就到了庄稼人吃早饭的时辰。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山里干了好长时间活，肚子饿得贴到了后脊梁上。现在，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回了自己的院落。早熟的秋田作物已经开始收割，河床上、碱畔上、院子里，到处都堆起了干枯的豆蔓、金黄的玉米棒。地里的南瓜卸光了，用不了几天就得冻镰割梅子。红薯和土豆胀破了地皮，远山浮现出大块的斑黄。在庙坪三角洲那里，黄绿相间的树叶间垂挂着红艳艳的枣子。早晨的阳光渐渐抹去灰淡的薄雾，草叶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露水珠。放学的孩子们唱着歌，在枯叶河的小桥乱了队形，纷纷四散开奔回了家。炊烟从各家窑顶袅袅升起，像蓝色的绸带在晨光中飘曳。金俊武把一捆豆蔓扔在院子里，像往常那样坐到院外的小石凳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神色点起了一锅旱烟。不多时分，他老婆李玉玲就麻利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的小石桌上，夫妻俩面对面坐下吃起来。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原西上了高中，一个在石歌节上初中，除过星期天，家里就他们两个人。
0: 金俊武48岁，额头和眼角有了很深的皱纹，不过那对铜铃大眼依然光气逼人，看得出来他还是双水村的一条汉子。这几年俊武没去闹腾生意，一心都扑在了土地上。按他的精明，本来是块做买卖的材料，但俊武有俊武的想法，做买卖要资本，那就得去贷款。再说一个土包子农民很难摸来行情，如今叫什么信息，一旦赔了就没个抓挖处。前不久孙少安砖厂的倒塌就是明证。在金俊武看来，土地上做文章最保险，就是有个天灾赔进去的也只是自己的力气。当然他现在不会再按老古板种地，他一直和石歌节农技站挂钩，照科学方法拨弄庄稼，因此同样大小的地块，他总能比别人多收近一倍的粮食。金俊武眼下的光景并不比村里其他能人们差，粮食大宗卖过之后仍然是村中存粮最多的家户。现在除过一孔住宿的窑洞，其他两孔窑全部塞满了粮食，就这样还盛不下，他不得不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专门存放玉米的棚子。
1: 金俊武和他老婆李玉玲一边吃饭一边合计着准备雇佣几个人帮助他们收秋。今年雨水充足，秋庄稼格外厚实，光他们两个无力收割完这么多的庄稼，他们种地也种得太贪心了。瞧，连碱畔边的一点零散地都种了荞麦，现在这荞麦正在开花，他们饭桌周围像落了一层白粉粉的雪。勤劳的俊武从枯叶河沟道把家搬到这里的那年，就在院子内外栽了不少果树，桃三杏四，早割就起就是。如今那些枣树的枝头开始缀上了红艳艳的大枣。他的玉玲和他一样精明而能干，40几岁的人看起来就像30出头的小媳妇那般俊俏，走起路来刮风似的轻快。 无论是光景还是年龄，金俊武夫妇都处于他们的辉煌年代。两口子正边吃饭边商量收秋的事，他们的邻居金光亮手里端个茶缸子，一路扒拉着嘴喝蜂蜜水，笑嘻嘻地走过来，坐在旁边的小石凳上。金俊武夫妇赶忙敬让着，叫前地主的大儿子吃饭，但金光亮笑着摇摇头，说他吃过了。他抿了一口自己的蜂蜜水，香得张开嘴哈的一声，眯住眼陶醉地说，好东西啊，再好的饭也比不上这蜂糖，怪不得丸药都用蜂糖做来，十全大补嘛。过去咱们谁知道外国还有蜂，我这蜂是意大利的，听说光明是走后门才给我买了两箱。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2: 每过几天，金光亮就情不自禁要到这个饭桌前来能一能他的意大利风。就目前而言，金光亮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为得意的公民。地主成分的绸帽刚摘不久，二小子就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紧接着，门外工作的大弟弟又给他捎回来两箱子意大利风。除过冬天，他一年三季动不动就到石歌节或米家镇卖蜂蜜，票子虽不是大把抓，也足让双水村大部分人家眼红。今年以来，他也不再出山劳动，整天和他的蜂为伍。山里的庄稼有他的大锤和三锤耕种，这人清闲的三天两天就赶集上会，又喝的是蜂蜜水，光景日月绿个铮铮，他不能叫谁能嘞。金光亮这样得意洋洋地说话的时候，他的意大利风就在旁边金俊武家的荞麦花上嗡嗡嘤嘤地采蜜，并且不时吟唱着从三个人之间穿过，像是进行飞行表演。惊人金俊武只好对浅薄的金光亮微笑着点头，表示对他和他的意大利风心怀敬意。但俊武的老婆李玉玲却气得把脸转向一边，给金光亮个后脑勺。在李玉玲的想象中，金光亮的这些毛老子在他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的养料都采光了，因此对这风充满了仇恨。而更使他气愤的是，老东西金光亮还常跑来能他的这群毛老子嘞。李玉玲曾几次给丈夫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些666，把这该死的意大利风都毒死，让老地主的儿子再能。但金俊武坚决地阻挡了他这危险想法。俊武虽然个性强，可他从来不做这种短事。踩就踩去吧，能就能去吧。这金光亮几十年抬不起头，快60岁的人了，也让他张狂上几天。
3: 金光亮这时又抿了一口蜂蜜水，正准备继续夸耀他的意大利风，却突然像风在屁股上遮了一下，一闪身站起来，慌乱地说：看我这忘性，我得要挪一下风箱子来。他话音未落，便端着茶缸子急忙回家去了。俊武和玉玲扭头一看，见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提着个大竹篮子从坡底下走上来了，这夫妻俩都忍不住笑起来。马来花和他大哥金光亮是一对冤家，尽管马来花丈夫和光亮是亲兄弟，但来花一直和大哥不和，尤其是二哥金光明给大哥家捎回两箱子外国风后，来花不仅更敌视金光亮，连光明当教师的媳妇姚淑芳也不搭理了。来花认为，有工作的老二两口子在偏爱老大一家而歧视他们，为此急得姚淑芳给同城的丈夫写了好几封信，数落他不该光给大哥家买那两箱该死的风，这风已经把弟兄三家的关系搅和得一烂包。
2: 马来花是双水村有名的泼辣女人，他在金家湾这面说话，河对面田家哥老的人也能听见。

0: 别人家都是男人做生意，来花却让丈夫光辉安分守己劳动，她自己在村子公路边上卖起了茶饭，一天下来收入也相当不错。村里的女人指教丈夫的时候常常说，你还算个男人，你连人家马来花的脚后跟都拾不上。而男人们却又顶嘴说，
1: 我有个马来花当老婆也就能过好。
0: 这阵儿，来花上了检判，凑到俊武家的饭桌前大声嚷嚷着说，又给你们能他那群毛老子来了，什么时候封堂能把他噎得不出气呀。俊武夫妇不吭声，只是个笑。马来花坐在这饭桌前，扯开大嗓门指桑骂槐，乱吼了一通，直到她丈夫金光辉来才把她硬拉回了家。光辉也管不住自己的女人和她那张不饶人的辣子嘴，只能常常在大哥和老婆之间扮演一个尴尬角色。
1: 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被田福堂用革命行动从枯叶河赶到这里的两大户人家，而今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组合。俊武夫妇和大哥俊文一家人也不和睦，而和隔墙的金光辉一家倒很亲密。相反，金光亮一家和金俊文一家却相处融洽。那边老二家光明在门外工作，媳妇姚淑芳本人是公派教师，不参与两个农民弟兄的矛盾。这边老三家的俊斌早已亡故，改嫁的王彩娥走了十个节，虽然有个院落，但已经黑门，院子里蒿草一人高，门上的铁锁都生了锈。生活使弟兄妯娌们发生龃龉，却分别和外人结成了友好联盟。这四家的光景都很殷实，但发达的途径却各有不同。当然，腹中之腹首推金俊文一家，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靠金富的三只手发了大财。
0: 吃完饭，李玉玲把碗筷一收拾就转回家去了。俊武点着一锅旱烟，有滋有味地抽着。这时候他看见金俊山邀着他那头黑白大花奶牛从检判下面的小路上走过来。双水村的这位领导人自从新添了这头奶牛，似乎又年轻了好几岁。他现在既养奶羊又养奶牛，牛羊奶增加了大笔收入，同时也把自己喝得红光满面。金俊山让他的宝贝奶牛独个儿回家去，自己径直从金俊武家的土坡小路转上来。金俊武看出俊山是找他来拉话的，他同时发现俊山哥竟然用大红布给他的奶牛做了两个乳罩，便忍不住笑了。这金俊山真有意思，他把奶牛打扮成了个婆姨。金俊山在小石凳上坐下后，俊武喊叫让玉玲端出一杯茶来。金俊山不抽烟，但有茶瘾。俊山喝了一口茶水，对俊武说，
1: 我前几天就想找你。什么事儿？
0: 俊武问。
1: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学校的窑洞那年炸山打坝后就震坏了，如今缝子越裂越大，娃娃们都怕得不敢进教室。听我金城说，他头天给裂缝上贴根纸条，第二天就又裂开了，看来这窑洞十分危险，不敢再让娃娃们在里面上课。我跟福堂说过几次，他说他不管。
0: 金俊山的话又自然勾起了金俊武对往事的回忆，他一想起当年田福堂逼他们搬家的情景，就压抑不住满腔愤怒。
1: 田福堂背了扬名，造下的孽太深了，你不要管，这是他讹下的，叫他自己去拾掇。哎，那人如今身体也垮了，再说咱们总不能眼看着让村里的娃娃压死在窑洞里，出个事可就不得了呀。
0: 金俊山抱着现实主义态度说，在我们的印象中，从过去到现在，金俊山在双水村似乎永远扮演一个收拾残局的角色。
1: 那你找我有什么办法？
0: 金俊武的脸色仍然不好看。
1: 我想找你商量。

0: 量一下，把二队原来的小学从岌岌可危的原址搬到了金家湾二队的公窑里。这次学校的搬迁实际上是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一次公开声讨。世事再不同往年，如今人们破口大骂这两个革命家造下的罪孽。那时叱咤风云的田福堂是打着为全村人谋福的旗号在枯叶河上炸山打坝的，现在那个早已豁口的废坝和这个搬空的破学校为田福堂的历史留下两座耻辱的纪念碑。金俊山和金俊武利用搬迁学校这一机会，巧妙地提高了他们在村民中的威望。不用说，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权势又下跌了一截。正当某些户族观念甚强的金姓人家借机抱着恶意的态度嘲笑败落的田福堂和孙玉婷的时候，金家户族里却爆发了最不光彩的丑事。金父和他父母亲一齐被县公安局拘留了。这是一个天刚麻麻亮的早晨，一辆警车突然停在村子的公路边上，车里跳下来一些身穿法衣腰里别着手枪的人，他们迅速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一直向金俊文家院子走去。村中倒尿盆的女人们首先看到了这情景，消息立刻传到了家家户户，人们脱了这鞋，一边穿衣服一边往村中跑。当大伙跑到公路上的警车旁时，就见公安人员已经把金富和他爸他妈从家里拉出来了。一家三口人头垂到胸前，手上都戴着明晃晃的手铐。他们被押过东拉河，来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警察把围观的村民豁开，将三个犯人塞进了警车。警车一声长嚎，车顶上旋转起红灯，便刮风一般扬着黄尘朝县城方向开走了。
1: 警车一走，村民们才如梦初醒，纷纷议论起来。虽然抓的是别人，但这阵势把大伙都吓得脸色煞白。双水村大人娃娃几乎全聚集在了公路上。人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起了他们村的这窝窃贼。在此之前的几年里，金俊文一家为了堵村里人的口，不时分别给众人一点小恩小惠，使得大家只能在背后议论他们，而不好意思在公众场所扬他们的贼名。有人立刻告诉公路上议论成一窝蜂的村民，现在金俊文家除过二小子金强住的一孔窑洞，其他两孔窑里还留几个民警在抄点他们的赃物嘞。听说光票子就抄出来四五万块。啊，偷下那么多？人们马上前呼后拥趟过东拉河，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赶去。不多时分，那院里院外就挤下黑压压一大片人。公安人员正把金俊文家里的布匹、衣服和其他东西一件件造册登记，然后分门别类落在炕上。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轮流挤到梁孔窑的门口，探着脖子观看里面的景致。所有看罢的人都纷纷议论说，比石歌节供销社的货物都丰富。这一天，双水村的大部分人都推迟了出山，只等到公安人员拿封条把金俊文家的两个窑门封住后，人们才散开了。当天，金富一家老小三口被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石歌节乡。几年来，这家人的名声早已扬遍周围的村社，石歌节乡没有人不知道双水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金富。两天以后，又从原西县城传回更惊人的消息，金富一案共逮捕了17个人，有的还是从外县捉回来的。据说这是一个大盗窃团伙，首领就是金富，贼娃子们称他为老板。同时，石歌节乡政府也贴出告示，说在后天的集市上，县法院要专门把金富一家拉到这里来公开宣判。
0: 除过那年徐志公搞的物资交流大会， 十个

0: 节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今天县法院要在这里公判盗窃犯金富一家子，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很少有过一家三口人被同时押上了法场，因此乡民们看这场面比看县剧团唱大戏都有兴致。法场就设在当年的戏场上，我们不会忘记那年在这同一地方，金俊文夫妇在戏场上出售大儿子从外地偷回来的各色时髦成衣，是何等的喜气洋洋。而高瞻远瞩的金俊武当时就预言，他们好吃难消化，吃了饿不下。现在，这两辈三个人，脸色灰白立在戏台子前，一人一副手铐，六条腿锁锁地抖着。法院的人在隶属他们的罪行，台下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包括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和他们自家的人。人群里最畅快的要数石格杰胡记理发馆的王彩娥了。金俊文的前弟媳妇描眉擦粉，穿着入时，此刻站在人群里，一边嗑葵花籽，一边向周围的陌生乡民臭骂数落这家人的坏德行，甚至把金俊武和李玉玲也骂在了一块儿。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是，判处盗窃团伙首犯金富有期徒刑18年，窝赃犯金俊文有期徒刑4年，张桂兰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当天，金俊文父子又被警车拉回了原西，而缓刑的张桂兰似乎从阴曹界走了一回，浑身半瘫着，被二小子金强架着胳膊引回了双水村。谁能想到，当张桂兰母子脸上无光回到自家院落后不久，石格杰乡副乡长杨高虎带了一帮子人敲锣打鼓进了隔壁金光亮家的院子。高虎他们是给金光亮送他儿子金二锤在南方前线的立功喜报来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的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武昌起义大军会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个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罗瑞卿没有跟张发奎走，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起点。如此众多的未来高级将领汇聚于南昌起义，绝不仅仅

是历史的巧合。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八月一日，而应该是秋收起义的九月九日，或三湾改编的九月三十日。这不仅仅是要把八一军徽变成九九军徽或九三零军徽的问题。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这样的历史地位是一场运动所能够动摇的吗？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中打出来的红军将领首推朱德，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当时朱德率11军25师和9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3天3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只剩下2000余人。路遇溃败下来的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彩带领的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这个时候他们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用担架抬到了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别人的心情也是同样的。周恩来报告后，被称为叶赫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当时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分头撤退的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中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大舅，真是生死未卜。聂荣臻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二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有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

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他说，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要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因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他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错误了，而且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当然，如果那个时候就要求周恩来等南昌起义领导者知道他们南下穿过的区域，即是日后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核心区域，进而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并不可能。事后可以这样总结，事前却绝对不会这样发生，因为只有毛泽东才能在不尽的艰辛和曲折中探索实践出这条中国革命制胜的独特道路。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蒂，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话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在朱德、王尔琢、陈毅的率领下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够想到留在三河坝担负殿后任务的朱德，最终组织起南昌起义部队的上山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号军人。从极端之处说，恰恰是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失败，使朱德面临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短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岂止起义部队，连中国革命对朱德的认识都是如此。朱德当过滇军的准将旅长，1922年8月从四川赴上海找陈独秀提出入党要求，被婉拒。陈独秀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党可不能让军阀参加。朱德在国内入不了党，打听到中共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就与孙炳文等人从上海出发乘船去法国，想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到马赛登岸，听人告知中共旅欧支

支部的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去了德国，朱德又追到德国，最后在德国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德国的学习期间，朱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他用全部时间真正做到了终身为党服务，但做军事运动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甚至有几分尴尬的过程。八一南昌起义中，朱德不过是个边缘的人物。总前委书记是周恩来，前委委员有张国焘、李立三、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连郭沫若都是前委委员，朱德却不是。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周恩来说，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未说朱德是一个很好的领导。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这就是南昌起义中朱德的真实地位。南昌起义朱德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是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名义上是九军副军长，但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全部部队只有朱德率领的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为数不多的这些人大部分还在起义部队南下的过程中跑回家去了。没有基本队伍的朱德走向南下的最前面，真正做起了周恩来说的参谋和向导。朱德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寻找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他率领的不是战斗队。一直到三河坝分兵，主力南下作战，全军覆灭，领导人分散突围之后，临时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德才知道面临的全部困境与尴尬。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的时候，真正是他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师弟的25师，还有周邦彩带回来的部分24师的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已经是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的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和坝这点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的朱德，
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他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着，为困境中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虚。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经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间宿营，同上级党委仍无联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杨志成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墟，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1927年4月中旬的陆海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了革命火种，他们又没有失败。保留火种

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边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这就是全部家底。可以想象，在当时条件下，天心虚留下来的这800人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共产党人22年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这800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灭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北野战军的林彪，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粟裕，1927年10月接战在天心虚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做出了极大贡献。天心虚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述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的时候，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以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么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6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20军第3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3师教导团团长侯静茹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黔大军部。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
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50多年后，侯静茹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军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住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住我扰。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自己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朱德名列十大元帅之首，天心虚离队的师长周士第授衔上将，他手下的73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名列十大元帅之三，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名列十大元帅之六，74团团长粟裕名列十大将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没有3和8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呢？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够想到，起义过程中并未担任主要领导，不是担任开路就是担任殿后的朱德，最后竟然是他收拢南昌起义残部坚持斗争，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可以设想，如果南昌起义成功，能当总司令的比比皆是，根本轮不上朱德。南昌起义失败了，朱德的全部权威诞生于起义部队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南昌起义残存的兵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这就是被称为英雄的个人对历史的塑造。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这种坚不可摧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深刻敏锐的历史自觉。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朱毛红军的核心，与毛泽东共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身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强大的历史自觉。而没有这种强大的历史自觉，无法对自身乃至对中国革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塑造。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

远，无法获得。文化大革命中，朱德登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除了那根朱德扁担，人们对总司令就知之不多，更何况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文革中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了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得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0: 烟火像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0: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张翠山左手银钩挥出，勾住了冰山，借势跃回，心想殷素素势必又落入谢逊掌中。不料冷冷的月光之下，但见谢逊双手按住眼睛，发出痛苦之声，殷素素却躺在冰上。张翠山急忙纵上扶起殷素素，低声道：
2: 我打中了他眼睛。
1: 一句话没说完，谢逊呼吼一声扑了过来，张翠山抱住殷素素打了几个滚，迅即避开。但听得砰砰砰砰几声大响，谢逊挥舞狼牙棒猛力打击冰山，他随即抛下狼牙棒，双手捧起一大块百余斤重的冰块，侧头听了听声音，向张殷二人掷来。殷素素待要跃起躲闪，张翠山一按他背心，两人都藏身在冰山的凹处，大气也不敢透一下。但见谢逊掷出冰块后侧头不动，显示在找寻二人藏身之所。张翠山见他双目中各流出一缕鲜血，知道殷素素在危急之中终于射出了银针，而谢逊在神志昏迷下竟而未加提防，双目中针成了盲人。但他听觉仍十分灵敏，是要稍有气息给他扑了过来，后果难以设想。幸好海上既有波浪，海风又响，再夹着冰块相互撞击的汤汤砰砰之声，将两人的呼吸声都淹没了，否则绝技逃不脱他毒手。谢逊听了半晌，在风涛冰撞的巨声中始终查不到两人所在，但觉双目剧痛，眼前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狂怒之中又加上惊惧，蓦地大声呼啸，在冰山上一阵乱拍乱击，抓起冰块四下乱掷，只听得啪啪之声响不绝耳。张翠山和殷素素相互搂住，都已吓得面无人色，无数大冰块在头顶呼呼飞过，只需碰到一块便即丧命。谢逊这一阵乱跳乱掷约莫有小半个时辰，张翠山二人却如挨了几年一般。谢逊治兵无效，忽然驻手停滞，说道：
3: 张相公，殷姑娘，是才我一时糊涂，狂性发作，只有冒犯，勿请二位不可见怪。
1: 这几句话说得谦和有礼，回复了平时的神态。他说过之后，坐在冰上静待二人答话。张翠山和殷素素当此情境，哪敢贸然借口？谢逊说了几遍，听二人始终不答，站起身来，叹了口气，说道：
3: 两位既不肯见谅，那也无法。
1: 说着深深吸了口气。张翠山猛地惊觉，当时他在王盘山岛上纵声长啸震倒众人，发笑之前也是这么深深的一吸，他双眼虽盲，笑声催敌却绝无分别。这时危机煞息即临，要撕下衣襟塞住耳朵已然迟了，当下不及细想，抱住殷素素便溜入了海中。殷素素尚未明白，谢逊笑声已发，张翠山抱着他急沉而下，寒冷彻骨的海水浸过头顶，也淹住了双耳。张翠山左手扳住勾在冰山上的银钩，右手搂住殷素素，除了他一只左手之外，两人身子全部没入水底，但仍隐隐感到谢逊笑声的威力。冰山不停向北移动，带着他二人在水底前行。张翠山暗自庆幸， 倘若适才失去的不是铁笔而是银钩，就算逃得过他的笑声，也必在大海之中淹死了。过了良久，二人伸嘴探出海面换一口气，双耳却仍浸在水中。直换了六七口气，谢逊的笑声方止。他这一番长啸消耗内力甚巨，一时也感疲惫，顾不得来查看殷章二人的死活，坐在冰块上暗自调匀内息。张翠山打个手势，两人悄悄爬上冰山，从海豹皮上扯下绒毛紧紧塞在耳中，总算暂且逃过了劫难。可是跟他共处冰山，只要发出半点声息，立时便有大祸临头。两人愁颜相对，眼望西天，血红的夕阳仍未落入海面。两人不知地近北极，天时大变，这些地方半年中白日不近，另外半年却长夜漫漫，但觉种种怪异宛似到了世界尽头。殷素素全身湿透，奇寒攻心，忍不住打颤，牙关相击，轻轻的得得几声，谢逊已然听到，他纵声大吼，提起狼牙棒直击下来。张殷二人早有防备，急忙跃开闪避，但听得砰然大响，巨棒打上冰山，击下六七块斗大冰块飞入海中。这一击少说也有六七百斤力道，二人相顾骇然。但见谢逊舞动狼牙棒，扇起银光剑道直逼过来。他这狼牙棒棒身本有一丈多长，这一舞动威力及于四五丈远近，二人纵跃再快也绝技逃避不掉，只有不住地往后倒退。退得几下已到了冰山边缘，殷素素惊叫：“哎呦！”张翠山拉着他手臂，双足使劲跃向海中。他二人身在半空，只听得砰砰猛响，冰屑溅击到背上，隐隐生痛。张翠山跳出时已看准了一块桌面大的冰块，左手银钩挥出搭了上去。谢逊听得二人落海的声音，用狼牙棒敲下冰块不住掷来，但他双目已盲，张银二人在海中又继续飘动，第一块落空，此后再也投掷不中了。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只是全山的极小部分，水底下尚因有巨大冰体，但张银二人附身其上的冰块却是谢逊从冰山上所击裂，不过是一块大冰而已，还不到大冰山千分中的一分，因此在水流中漂浮甚速，和谢逊所处的冰山越离越远。到得天将黑时，回头遥望，谢逊的身子已成了一个小黑点，那大冰山却兀自闪闪发光。二人攀着这块大冰只幸得不沉而已，但身子浸在海水之中如何能支持长久。幸好一路向北，不久便见到前面又有座小小冰山，两人

0: 爱得飘尽，攀了上去。张嘴山道，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偏又叫咱们吃着许多苦，你身子怎样？殷素素道，
1: 可惜没来得及带些海豹肉来，你没受伤吧？
0: 两人自管你言我语，却不知对方说些什么，一声之下忙从耳中取出海豹绒毛。原来两人顾着逃命，忘了耳中塞得有物，两人得脱大难，柔情更增。张翠山道，素素，咱俩便死在这冰山之上，也就永不分离的了。殷素素呼问，
1: 五哥，我有句话问你，你可不许骗我。倘若咱们是在陆地之上，没经过这一切危难，倘若我也是这般一心一意要嫁你，你也仍然要我吗？
0: 张翠山呆了呆道，我想咱们不会好得这么快，而且定会有很多阻碍波折，咱们门派不同。殷素素叹道，
1: 我也这么想，因此那日你第一次跟谢逊比掌力，我几次想发银针助你，但始终没出手。我身上带着佩剑，也绝不想在他背心刺上一剑。
0: 张翠山祈祷，
1: 是啊，那为什么？
0: 我总当你在黑暗中瞧不清楚，怕误伤了我。殷素素低声道，
1: 不是的，假如那时我伤了他，咱二人逃回陆地，你便不愿跟我在一起了。
0: 张翠山胸口一热，叫道，
1: 素素。
0: 殷素素道，
1: 或许你心中会怪我，但那时我只盼跟你在一起，去一个没人的荒岛长相聚会，谢逊逼咱二人同行，正合我的心意。
0: 张翠山想不到他对自己相爱竟是如此之深，心中感激，柔声道，
1: 我绝不怪你，反而多谢你对我这么好。
0: 殷素素偎依在他怀中，扬起了脸，望着他的眼睛说道，
1: 老天爷送我到这寒冰地狱中来，我是一点儿也不愿，只有欢喜。我只盼这冰山不要回南，倘若有朝一日咱们终于能回去中原，你师父定会憎厌我，我爹爹说不定要杀你。
0: 张翠山道，
1: 你爹爹？
0: 殷素素道，
1: 我爹爹白眉鹰王殷天正，便是天鹰教的创教教主。
0: 张翠山道，
1: 啊，原来如此，不要紧，我说过跟你在一起，你爹爹再凶也不能杀了他的亲女婿啊。
0: 殷素素双眼发光，脸上起了一层红晕，问道，
1: 你这话可是真心？
0: 语音中颇有些担心。
1: 张翠山道，我俩此刻便结为夫妇。
0: 当下两人一起在冰山之上跪下，张翠山朗声道，
1: 皇天在上，弟子张翠山今日和殷素素结为夫妇，祸福与共，始终不负。殷素素潜心祷祝，老天爷保佑，愿我二人生生世世永为夫妇。
0: 他顿了一顿又道，
1: 日后若得重回中原，小女子殷素素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救人苦难，努力补过，绝不敢再妄杀一人，若为此事，我夫君就不要我了。
0: 张翠山大喜，没想到他竟会发此誓言，当即伸臂抱住了他。两人虽遭海水浸得全身皆湿，但心中暖烘烘的如沐春风。过了良久，两人才想起一日没饮食。张翠山提银钩守在冰山边缘，见有游鱼游上水面，一钩而上。这一带的海鱼为抗寒冷，特别的肉厚多汁，虽生食甚腥，但吃了大增力气。两人在这冰山之上，明知回归无望，倒也无忧无虑。其实白日极长，而黑夜极短，大反寻常， 已没法计算日子。

0: 也不知道太阳在海面中已生沉几回。一日，殷素素忽见到正北方一缕黑烟冲天而起，当时吓得脸都白了，叫道：“五哥！”伸手指着黑烟，张翠山又惊又喜，叫道：“难道这地方竟有人烟？”虽然望见黑烟，其实相距甚远，冰山整整飘了一日仍未飘尽。但见黑烟上冲越来越高，到后来竟隐隐见到烟中夹有火光。殷素素问道：“
1: 那是什么？”
0: 张翠山摇头不答。殷素素颤声道：“
1: 咱俩的日子到头了，这是地狱门。”
0: 张翠山也早已大为吃惊，安慰他道：“说不定那边住的有人，正在放火烧山。”殷素素道：“
1: 烧山的火头哪有这么高？”
0: 张翠山叹了口气道：“既然到了这古怪地方，一切只有听从老天爷安排。老天爷既不让咱俩冻死，却要咱俩在大火中烧死，也只得由他。如你要入地狱，我也陪你入地狱，任他在铁火中炒，油锅里煎。”说也奇怪，两人处身其上的冰山果然是对准了那大火柱缓缓飘去。当时张殷二人不明其中之理，直到冥冥中自有安排，是祸是福，一切命该如此。却不知那火柱乃北极附近的一座活火山，火焰喷射，烧得山旁海水暖了，热水难流，自然吸引南边的冰水过去补充，因此带着那冰山渐渐移近。这日冰山又飘了一日一夜，终于到了火山脚下。但见那火柱周围一片青绿，竟是一个极大的岛屿。岛屿西部都是坚石嶙峋的山峰，奇形怪样，莫可名状。张翠山和殷素素走过不少地方，却从未见过火山，自不知这些山峰均是火山的熔浆千万年来所堆积。岛东却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平野，乃火山灰逐年倾入海中堆起，该处虽地近北极，但因火山万年不灭，岛上气候便和长白山一带相似，高山峭峰，玄冰白雪，平原旷野却极目青绿，苍松翠柏高大异常，更有诸般奇花异树，皆为中途所无。殷素素望了半晌，突然跃起，双手抱住了张翠山的脖子，叫道：“
1: 五哥，咱俩是到了仙山了。”
0: 张翠山心中也喜乐充盈，迷迷糊糊地说不出话来。但见平野上一群梅花鹿正低头吃草，极目四方，除了火山有些骇人之外，周围一片平静，绝无可怖之处。但冰山飘到岛旁，给暖水一冲，又向外漂浮。殷素素急道：“
1: 糟糕糟糕，仙人岛去不了了。”
0: 张翠山见情势不妙，倘若不上此岛，这冰山再向别处漂流，不知何时方休。情急中勾掌齐施，叭叭叭一阵响，打下一大块冰来，两人伸手抱住，扑通一声跳入了海中，手脚滑动，终于爬上了陆地。那群梅花鹿见有人来，睁着圆圆的眼珠相望，显得十分好奇，却殊无惊怕之意。殷素素慢慢走近，伸手在一头梅花鹿的背上抚摸了几下，说道：“
1: 要是再有几只仙鹤，我说这便是南极仙境了。”
0: 突然间足下一晃，摔倒在地。张翠山惊叫：“素素！”抢过去欲扶时，脚下也是一个踉跄，站立不稳，只波浪起伏颠簸，其实却是风动树枝。次日殷素素还没睁开眼来，便说：“
1: 好像好像。”
0: 翻身下树，但觉阵阵清香从树下一大丛不知名的花朵上传出。殷素素喜道：“
1: 洞前有着许多香花。”

0: 那可真妙极了。张翠山道，
1: 素素，你且慢高兴，有一件事跟你说。
0: 银素素见他脸色郑重，不禁一怔道，
2: 什么？
0: 张翠山道，
1: 我想出了取火的法子。
0: 殷素素笑道，
2: 啊，你这坏蛋，我还倒是什么不好的事呢，什么法子，快说快说啊。
0: 张翠山道，
1: 火山口火焰太大，没法走近，只怕走到数十丈外人已烤焦了，咱们用树皮搓一条长绳晒得干了，然后……
0: 殷素素拍手道，
2: 好法子好法子，
0: 然后绳上附一块石子，向火山口抛去，火焰烧着绳子便引了下来。两人生时已久，急欲得火，当下说做便做，以整整两天时光搓了一条百余丈长的绳子，又晒了一天，第四日便向火山口进发。火山口望去不远，走起来却有四十余里。两人越走越热，先脱去海豹皮的皮球，到后来只穿单衫也有些顶受不住。又行里许，两人口干舌燥，遍身大汗，身旁已无一株树木花草，尽是光秃秃黄焦焦的岩石。张翠山肩上附着长绳，瞥眼见殷素素几根长发的发角因受热而蜷曲起来，心下怜惜，说道，
1: 你在这里等我，待我独自上去吧。
2: 殷素素嗔道，你再说这些话我不理你了，最多咱们没火种，一辈子吃生肉又有什么大不了。
0: 张翠山微微一笑，又走离去，两人都已气喘如牛。张翠山虽内功精湛，也已给争得金星乱冒，脑中嗡嗡作声，说道，
1: 好，咱们便在这里将绳子支了上去，倘若接不上火种，那就
0: 殷素素笑道，
2: 那就是老天爷叫咱俩做一对乳毛饮血的野人夫妻。
0: 说到这里身子晃动，险些晕倒，忙抓住张翠山肩头，这才站稳。张翠山从地下捡起一块石子，附在长绳一端，提气向前奔出数丈，喝一声去，使力掷出，但见石去如矢，将长绳拉得笔直，远远地落了下去。可是数十丈外，虽比张英二人立足处又热了好多，仍距火山口尚远，未必便能点燃绳端。两人等了良久，只热得眼中如要冒出火来，那长绳却连青烟也没冒出半点。张翠山叹了口气，说道，
1: 古人钻木取火，积石取火都是有的，咱们回去慢慢再试吧，这个制绳取火的法子可不管用。
2: 殷素素道，这法子虽然不行，但绳子已烤得干透，咱们找几块火石用剑来打火试试。
0: 张翠山道，
1: 说的也是，
0: 拉回长绳，解松绳头，劈成细丝，火山附近遍地碎石，拾过一块碎石，凭剑击打，当时冒出几星火花，飞上了绳丝，试到十来次时，终于点着了火，两人喜得相拥大叫，那烤焦的长绳便是现成火炬，两人各持一根火炬，喜洋洋地回到熊洞。殷素素堆起柴草，生起火来，既有火种，一切全好办了，融冰成水，烤肉为质，两人自船破以来从未吃过一顿热食。这时第一口咬到汁香四溢的熊肉时，真是险些连自己的舌头也吞下肚去了。当晚熊洞之中花香流动，火光映壁，两人自结成夫妻以来，至此方是真有洞房春暖之乐。次日清晨，张翠山早出洞来，抬头远眺，正自心旷神怡，莫得里见远处海边岩石之上站着一个高大人影，这人却不是谢逊，是谁？张翠山这一惊，当真

0: 非同小可。石指望和殷素素经历一番大难之后，在岛上便此安居，哪知又闯来了这个魔头，霎时之间他便如变成了石像，呆立不敢稍动。但见谢逊脚步蹒跚，摇摇晃晃地向内陆走来，显示他眼下之后没法捕鱼猎海豹，直饿到如今。他走出数丈，脚下一个踉跄，向前摔倒，直挺挺地伏在地下。张翠山反身入洞，殷素素娇声道：“
1: 五哥，你……”
0: 但见他脸色郑重，话到口边又忍住了。张翠山低声道：“那姓谢的也来了。”殷素素吓了一跳，悄悄问道：“
1: 他瞧见你了吗？”
0: 随即想起谢逊眼睛已瞎，惊惶之意稍减，说道：“咱两个亮眼之人，难道对付不了一个瞎子？”张翠山点了点头，道：“他饿得晕了过去了。”殷素素道：“瞧瞧去。”从衣袖上撕下四根布条，在张翠山耳中塞了两条，自己耳中塞了两条，右手提着长剑，左手扣了几枚银针，一同走出洞去。两人走到离谢逊七八丈处，张翠山见谢逊饿得狼狈，心下不忍，朗声道：“谢前辈，可要吃些食物？”谢逊陡然听到人声，脸上露出惊喜之色，但随即辨出是张翠山的声音，脸上又罩了一层阴影，隔了良久才点了点头。张翠山回动，拿了一大块昨晚吃剩下来的熟熊肉，说道：“请接着。”远远掷去，谢逊撑起身子，听风辨物，伸手抓住，慢慢咬了一口。张翠山见他生龙活虎般的一条大汉，竟给饥饿折磨得如此衰弱，不禁油然而起怜悯之情。殷素素心中却是另一个念头：五哥也忒煞烂好人，让他饿死了岂不干净？这番救活了他，日后只怕负累无穷，说不定我两人的性命还得送在他手下。但想自己立过重誓，决意跟着张翠山做好人，心中虽起不必救人之念，却说不出口来。谢逊吃了半块熊肉，伏在地下呼呼睡去，张翠山在他身旁生了个火堆。谢逊直睡了一个多时辰，这才醒转，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张英二人守在他身旁，见他坐起开口，便各取出塞在右耳中的布条，以便听他说些什么。但两人的右手都离耳畔不过数寸，只要一见情势不对，立即伸手塞耳，左耳中的布条却不取出。张翠山道：“这是极北之处一个无人荒岛。”谢逊嗯了一声，霎时之间心中兴起了数不尽的念头，待了半晌说道：“如此说来，咱们是回不去了。”张翠山道：“那得瞧老天爷的旨意了。”谢逊破口骂道：“什么老天爷，狗天贼天强盗老天！”摸索着坐在一块石上，又咬起熊肉来，问道：“你们要拿我怎样？”张翠山放着殷素素等他说话，殷素素却打个手势，意思说一切听凭你的主意。张翠山微一沉吟，朗声道：“谢前辈，我夫妻俩。”谢逊点头道：“成了夫妻了。”殷素素脸上一红，却颇有得意之色，说道：“
2: 那是你做的媒人，须得多谢你撮合。”
0: 谢逊哼了一声道：“你夫妻俩怎么样？”张翠山道：“我们射瞎了你的眼睛，自是万分过意不去，不过事已如此，千言万语的致歉也是无用，既然天意要让咱们共处孤岛，说不定这辈子再也难回中土，
2: 我二人便好好的奉养你一辈子。

谢逊点了点头，叹道：“那也值得如此。”张翠山道：“我夫妻俩情深意重，同生共死，前辈倘若狂病再发，害了我夫妻任谁一人，另一人绝不能独活。”谢逊道：“你要跟我说，你两人倘若死了，我瞎了眼睛，在这荒岛上也就活不成。”张翠山道：“正是。”谢逊道：“既然如此，你们左耳之中何必再塞着布片？”张翠山和金素素相视而笑，将左耳中的布条也都取了出来，心下却均骇然。此人眼睛虽瞎，耳音之灵几乎到了能以耳代目的地步，再加上聪明机智，料事如神，若不是在此世事稀奇古怪的极北岛上，他也未必需靠我二人供养。张翠山请谢逊为这荒岛取个名字。谢逊道：“这岛上既有万载玄冰，又有中古不灭的火窟，便称之为冰火岛吧。”自此三人便在冰火岛上住了下来，倒也相安无事。离熊洞半里之处另有一个较小山洞，张英二人将之布置成为一间居室，供谢逊居住。张英夫妇捕鱼打猎之余，烧陶作碗，堆土围灶，诸般日用物品次第粗具。谢逊也从不和二人落灶，只捧着那把屠龙宝刀低头冥思。张英二人有时见他可怜，劝他不必再苦思刀中秘密。谢逊道：“我岂不知，便寻到了刀中秘密，在这荒岛之上又有何用？只无所事事，这日子却又如何打发？”两人听他说的有理，也就不再相劝。呼呼数月，有一日，夫妻俩携手向岛北漫游。原来这岛啊，方圆极广，延伸至北，不知尽头。走出二十余里，只见一片浓密的丛林，老树参天，阴森森的遮天蔽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

0: 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两军阵前，大殿下殷郊会子牙，就找姜子牙。子牙说：“我去不去？”人等说：“你去吧，你没事，你姓黄旗护身。”子牙这才带人出城。等其四不像出来，子牙可就说：“殷郊啊，你可别忘了啊，你跟你老师发个誓，有立储之恶。如果说现在马的牙口收姜未晚，你现在后悔还能来得及，知道吧？如果说再要往前错走一步，那就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了。”殷郊说：“你少我扯这套，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你把我弟化为飞灰，我和你势不两立。凡也是三十六路兵发西岐。”子牙一看，嚯，一个头戴鱼尾冠，犹如烈焰一般，大红袍是片片生云，丝绦都是红的，足蹬马里，人家都穿白袜，他穿着红袜，这剑上都有点刺花冒火的，这马都好像搁红颜是刷过，是面如喷血，大红脸，钢牙是爆出唇外。子牙心说：“截教门下古怪众多呀，这又是什么山猫野兽也不一定。”子牙正看着罗宣这边往前一带马，得，我说来的是姜子牙呀。子牙说：“刀兄啊，不才正是姜某人，不知您是哪处洞府，哪座仙山？”罗宣就跟他说了：“说今儿来会你啊，就是因为你仗着玉虚门下把我们截教的人磕碜的够呛了，就是跟你比高低论上下，我倒看你有多大能耐。别的别扯，有能耐呀、啊，你施展施展，比划比划。要说没能耐呀、啊，咱们呢还没完了呢，咱们也别做口舌之争，我就找你，你左右门人也别往前来。”说完了，把火焰驹催开，两口飞烟宝剑直取姜子牙。姜子牙把打身边摆开了，是两相招架，二手盘桓，没过十五六个回合，哪吒绷不住劲了，架动风火轮，摇火尖枪，就要助战。旁边刘怀一看，哎，小伙子，这边还有个人呢，就把哪吒给挡住了。子牙那可带着不少人出来，大伙儿心说：“我们都熟，卖不了出街，都戳这儿看呢、啊，拉倒吧。”杨戬挥舞三尖两刃刀冲上阵来，黄天化百双锤也来了，雷震子风雷二翅个半悬空中就下了手，土行孙呢也蹦出来了，往下三路就收拾，委托护法迈开大步，抡降魔宝杵啊，四面八方你看吧，把罗宣围在正中，你再能耐不行啊，有点招架不住啊。这罗宣一看这样的话，那就别让份了，260个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这么一摇晃，蹭蹭蹭蹭蹭蹭蹭，长出了三头六臂，一只手拿着赵天印，一只手执着五龙轮，再一只手提着万鸦壶，一只手拿起万里烟云，双手使着飞烟剑，这家好厉害呀，是赤宝丹天降一人，浑身上下烈烟熏，离宫练就非凡品，南极挠成囧出群，火龙岛内修真性，艳阳升高气似云，纯阳自是三昧火，烈石焚金恶煞神呢、啊！噼里啪啦几下子就把黄天化打下玉麒麟，这边金枝木着把他救回去，杨戬要放昊天拳，没想到子牙把打身边起去了，半悬空中啪嚓的一下，你别看三头六臂，那也架不住这玩意儿削， 差点儿

魅不罗旋打下安桥，哪吒这边敌住刘环，乾坤圈也抖起来，打的刘环真魂都出窍了，是大败而回。张三葛辕门之下心说，这个仗没法打，西岐人太多，而且还都有法宝，一个比一个厉害。心说呀，灭纣之人必是子牙这辈儿，所以心中就有点不高兴。罗宣也回来了，张三接住罗宣就说，今天呢没提防江上打我一遍，其实没事，坐在这会儿把葫芦拿出来上药，当时好了。罗宣就跟刘环说呀，西岐这帮子牙的门人可不好整，我本来不想用这个绝活招，现在不用不行了。什么绝活招？罗宣跟刘环商议，今夜晚间把西岐城打得干干净净。刘环说对，他就无情是理当如此。怎么安排的？子牙那边一点不知道。到了二京，罗宣刘环借着火遁，趁着赤炎居，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呢，就射到西岐城中。这是什么玩意儿？其实就是火箭。可怜东西南北四处火起，像。

0: 8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了。
1: 彩礼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2: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明明相爱了6年，
3: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

0: 儿子办婚礼。
1: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2: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要是满堂挺好。
3: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4: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6: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7: 李靖归顺西岐，西岐有天元大将，最难办什么事儿呢？就这翻天印，谁都还整不了他，一般人还没有招，所以大伙儿闷闷不乐就退下了。这时候土行孙呢，来到内史就跟邓婵玉说：“凭空阴交伐西岐，费这么多事儿，如今还少一个素色云界旗，不知哪儿有？哪儿有啊？”这话呀，叫静室之中龙吉公主听见了，说：“我母亲那儿有啊，瑶池西王母，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云界，还有一个地方叫巨山。赴瑶池会的时候啊，先把这个旗拽起来，群仙斗直的，赴瑶池盛会。”所以呢叫聚仙旗，这个旗啊谁也不合适，要想借非得南极仙翁才能借的。土行孙一听这话，赶快到殿前见燃灯，说弟子回内室跟媳妇商议，龙吉听见说有这个旗是在西王母那儿呢，叫聚仙旗啊。燃灯说：“对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让广成子奔昆仑山求大师兄南极仙翁啊。”广成子心说：“我这腿儿才不值钱呢，溜吧，驾金光到麒麟崖，南极仙翁就出来了。”广成子把这事儿就说了。南极仙翁说：“我知道，你去吧，我给你接去。”换好朝服，系好了玉佩，手持牙护，离了玉虚宫，足踏祥云，飘飘荡荡驾鹤而来呀、啊！来到瑶池，落下云头，一看朱门紧闭，玉佩无声，但瑶池可够美的。影魔霄汉，麦插须弥，巧逢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七花，曲径旁紫枝相会，仙缘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焰烧金，白鹤西松立枝头，浑如苍烟捧玉，彩凤双双，青鸾对对，彩凤双双，向日一鸣天下瑞，青鸾对对，迎风跳舞世间稀。又见黄金凳凳琉璃瓦，素蝶鸳鸯配，明晃晃锦花砖铺就玛瑙路，东一行西一行尽是瑞宫真阙，南一带北一带看不尽的宝阁琼楼，云光殿内护金霞，聚仙亭下生死物，正是金阙堂中仙乐洞方之子府是瑶池。南极仙翁跪倒金阶，口称：“小臣南极仙翁。”奏闻王母乃是应运圣母，奉命栖身仙林杀界，相吹上天，三教并坛，奉玉虚法蝶，要封365为正神，八部雷火，温斗群星列宿。现在呢，玉虚广成子门人阴交有负，失命叛逆天下，屠害生灵，阻奈的姜子牙呀不能东进武关，怕误了败将日期，阴交发誓应在岐山受离除之恶， 现在奉玉虚之命，特恳王母恩赐具仙旗。

到西岐之阴郊。南极仙翁把这套话说完了，就听一派仙乐，玉殿金门两扇开，乐声齐奏下瑶台，奉贤丹诏离天府，御赐金书降下来呀。来人了，门开了，四个仙女高捧巨仙旗给南极仙翁说了，五州当有天下，纣王会得张文，应当灭绝，上合天心，下顺民意，解去吧，势必是速速归还，不得迟延。南极仙翁多多谢过呀，这事儿还挺容易，还行，王母还挺给面。大脑袋老头离开瑶池，奔西岐杨戬说：“大师伯来了。”广成子是焚香结齿，望玉阙谢恩。子牙接住仙翁啊，到殿中落座，破阴交吧。仙翁说：“子牙呀，吉时将至，你可速破阴交，我暂且回去。”就这么的，众仙送仙翁回宫燃灯，说现在有巨仙旗就抓阴交，只是啊还少个两位三位的。话犹未了，哪吒来报赤精子来了。广成子一看赤精子来了，哎呀，三哥俩一样啊，遭此不孝弟子，这俩是唉声叹气。子牙说行了，这事儿都过去了。这边还没等坐稳当，说文殊广发天尊来了，干嘛来给子牙道喜。子牙说何喜之有啊，广发天尊说连年征伐不休止，日夜不能安寝啊。燃灯说文殊道友啊，你可以把青莲宝幡往西岐山阵地驻扎，赤精子用离地火焰旗在离地驻扎，中央戊己土我来镇守，西方巨仙旗那武王亲自驻扎呀。子牙说好吧，但是这事儿得我去，就这么到相府。子牙不提抓阴交，只说请大王往岐山退兵，老臣跟您一块儿去。王说相父吩咐那当然好了，这叫既救月中擒玉兔，谋成日中捉金乌啊。子牙这边吩咐听当，先跟武王到了岐山，守定西方。咱们再翻回头来再说说张山李锦，一看营中煞气腾腾，上殿见阴交啊，说千岁，咱们在这儿驻扎，老这么住着也不能取胜，干脆回昭个城吧。我没曾奉圣旨，我就退兵，这事儿不好办，我先休本，望昭歌求援。不就这么一座城，有啥难破的？张山说：“殿下，您可别轻敌呀、啊，江上老匹夫用兵如神，而且他玉虚门下门人众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阴交说没事，我练我师傅都不怕，我有翻天印，我怕啥呀？”三个人正这商议，到了一经多天，这时候啊，就见黄飞虎带着一支人马点炮杀出。那位说黄飞虎不让抓着呢，早就叫杨戬救出来了。杀出辕门，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黄氏一门呢，一拥而入，不可抵挡。这时候阴交正好还没睡，一听怎么的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巴基斯坦方面

0: 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的相互袭击仍在持续。麦加防务联盟介入也门冲突将对局势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是跟地区冲突有关的一条新闻哈。这两天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方面有一个表态，说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在下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呢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我们想首先问一下我们的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触过程当中啊，这三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3: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接触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从现在来看，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不断进行攻击，导致沙特实际上在也门战事上是难以招架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尽管签署了所谓的防务协定，但是面对是不是要对于也门战事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尤其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要不要介入到当前战事当中，实际上两个国家面临很大的难题，因为两个国家距离也门距离比较远，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意愿和重要的能力能够干预也门战场的变化，所以这三个国家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表达对沙特的支持，但另外一个方面要采取务实的手段，那也就是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沟通。当然从现在来看，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些各自的考量，那么通过接触可能主要是向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定的这种诚意或者说善意，比如说通过换取同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沟通，换取在某种程度上向也门胡塞武装表达政治合法性承认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使得或者来劝也门胡塞武装逐渐停止在也门的这个战事，同时停止对沙特的攻击。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样的话可以能够保证啊也门战事不至于进一步扩展，威胁整个的这个红海区域。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啊，能够防止当前冲突不断在中东地区扩散，尤其是保护住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防务协定，不至于使其变成一个啊大家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这个不太管用，或者说就是一个一纸空文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可能各方都是有考量，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上当前三方没有办法啊有效的管控和干预也门的战事，因此只能转而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战火的结束。
2: 就是在有协定的基础上呢，还是要寻求一些有可能的变通的办法，然后相关的进程我们也会跟进。不过根据巴基斯坦方面介绍说，相关的建议是伊朗方面提的，说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那您觉得伊朗在也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样子？
3: 在也门的战事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伊朗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战事的挑唆方，也不是战局的发起方，因为伊朗认为当前的战局源于七月初，而战局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沙特和当时的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直接攻击了，或者说直接的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也门内部的停火的和平和停火的平衡性，导致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重新卷入了冲突，造成了当前的结果。所以从公开的宣传或者公开的表态，伊朗实际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是同情的。但另 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否认国际上很多国家或者说地区上很多国家所提出的就是伊朗给予了也门胡塞武装大量支持啊这样的说法啊。伊朗认为自己同也门胡塞武装仅仅是存在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并没有上升到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物资援助等等啊这种水平，所以啊伊朗反对就是说自己发话就能够直接影响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决策这样的一种印象和观点。当然了，从现在来看，伊朗也对于局势的不断升级和扩展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忧虑啊，认为如果说局势逐渐升级，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进而可能会影响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关系的进展。因为确实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看，沙特也国内的舆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官方舆论对于伊朗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友好，或者说批评声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伊朗需要管控地区的冲突形势，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要再对伊朗的态度啊这个有所恶化，所以呢介入到也门的局势当中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伊朗只是能够通过外交方式、传话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不能够直接的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决策，所以啊伊朗愿意充当一个桥梁和传递信息的作用，而不是说一个最终决定的裁决者。
2: 那如果这么说，就是伊朗并不希望冲突扩大化，但是我们结合目前的情况，看看这个冲突目前到底是怎样哈。我们说10月2号这一天的情况，一个也门胡塞武装对外的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实施了90多次空袭。然后也门政府军这一天的信息说，过去24小时，在多个方向对胡塞武装实施了470多次军事打击行动。然后也是在这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他们是拦截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那综合这些情况，冲突扩大升级的风险是不是还是在？
3: 当前的形势来看，冲突持续扩展和升级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尽管各方提出了很多的斡旋或者说沟通的倡议，但是这些沟通和斡旋倡议没办法立即实施，而且即使在未来实施，它的效果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还很难在短期内下定论。更大的可能性是现有的冲突还要持续，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境内的攻击从现在看没有减弱的迹象，而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支持，在战场上发动新的反击还是有很大的动力和期待，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冲突还是会持续的。这个就说明了还是希望各方要有这种比较强的动力啊，去尽快的展开沟通和斡旋，尽快的能够稳定住当前的战场形势，不要再使冲突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因为现在冲突的持续使得各方都可能会加剧对于地区的这种干预，那么使得红海的航运安全，使得这个整个地区形势都可能进一步的紧张，所以在未来冲突升级的风险和扩展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2: 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个报道啊，说这个沙特正在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支持也门政府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但是呢相关的计划还没有得到沙特官方的确认。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线索，就是本来情况就很复杂，而且美国正在向沙特来提供情报，支持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您怎么看待沙特的盟友美国的态度呢？
3: 美国对于沙特的军事诉求的反应还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沙特是希望美国能够完全下场，帮着沙特再打一场在也门的全面战争。这个在美国看来是不可思议，也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美国还是始终希望能够置身于一个主要的战争之外，尤其是如果想要解决当前沙特所提出的也门问题，那就意味着必须要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这个在美国看来根本就不具有可行性，所以美国只能够帮助沙特进行一定的防空防御，或者说情报分析支持和后勤的培训支持，他不会走到前台如沙特所愿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希望能够维持住同沙特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所以呢也就必然要引入第三方 寻求可能会愿意来所谓的接盘啊这样的国家啊。那么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同时要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啊有求于美国，希望得到美国或者沙特的支持。这种国家又有一定的军事能力来完成啊沙特所提出的这种军事部署的这样的一种期待。通过这么几个来看，美国只能在地区自己的盟国当中来寻求可能的这种帮助，但是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合适的国家能够来所谓的接盘。毕竟各方都意识到，如果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会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且也门的战局前景不明朗，很难通过一到两次的军事打击行动来改善也门的这个整个的局势，很可能会使得冲突进一步长期化。所以美国现在给出的许诺也好，或者说美国所做出的一定的努力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姿态性的，就是告诉沙特美国是在努力斡旋和帮助沙特改善国内的防务环境，但是能不能奏效，恐怕从现在来看没有特别大的希望。
0: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日本政府一再爆出丑闻，暴露出其面临怎样的政治顽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日本的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这里面有个曾字儿，因为这件事儿就预算门这个事儿发生在今年五月，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内阁仅上任半个月，然后就爆出了丑闻，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玉来。
4: 此次丑闻的爆发看似突发，实则具有其必然性。这是高市在当选首相之后，在用人机制方面积弊深重、任人唯亲的必然结果。第一，高市内阁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高市此次改组并非基于国家治理需要，而是以政权续命为首要目标，带有明显权宜之计的色彩。正因为如此，社会普遍质疑其改组的必要性，认为它更多服务于党内权力重组，而非回应民众的关切。因为高市政权上台还不足一年就进行内阁改组，其支持率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那么显然此次改组的目的并不单纯。第二，此次内阁改组的原则也并不光明磊落。自民党传统派阀政治瓦解之后，原有平衡各派、论功行赏的用人机制失效，高市转而以个人亲疏、政治忠诚作为标准，任人唯亲取代了任人唯贤，道德审查和能力评估已经形同虚设。梁和生有黑金前科，仍被委以农林水产大臣的要职，民调强烈反对，仍执意任用。仅半个月之余便爆出了预算门，说明问题不在偶然失察，而在用人逻辑自身。第三，从改组的结果来看，也是服务于高市个人私利。他一方面继续安抚与之竞争首相地位的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以及小林英之等人，但把与自己政见相反的林芳正排除在内阁之外。这种用心良苦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在提前布局2027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而且他还把自己人安插在关键岗位，构筑个人权力的小圈子，以忠诚绑定代替制度约束。于是就出现了公共预算竟然被梁和生等人拿来作为打压异己的工具。换言之，这次丑闻不是意外，而是私利优先、忠诚至上的必然产物。
2: 就梁和生来说呢，他是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的，而高市呢也曾经为他站台，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说对其非常重要。那出了这次丑闻，您觉得对日本政府会带来多大冲击？
4: 此次丑闻的爆发应该还不至于对日本政府形成致命的冲击，关键问题是此次丑闻将会造成国民对政府的信用会大打折扣。首先，此次丑闻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最近以来不断有媒体曝光新入阁成员的各种问题，任人唯亲式的内阁改组逻辑上不会只出一个梁和生， 随着国会审议和媒体的追查，更多人事、资金、利益交换等问题可能会不断被接连曝光。梁和生被高氏称其为智囊，更说明这不是普通阁僚失德，而是首相用人标准出了问题。第二，表面上看，日本政权也不会受此危机影响而有垮台风险，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会遭到进一步损害。自民党在国会仍有

0: 基本盘。高适也会以个人问题对此丑闻进行完美的切割，但丑闻还会伴随着真相的曝光，而从大臣失德上升为首相用人失察，政权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民众对日本政府的信任将会进一步损害，对日本政治的失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三，若此次丑闻再度被轻描淡写的处理，比如拖延否认、党内处分了事，内阁就会更加无视相关纪律，形成破窗效应，日本政治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总之，从短期来看，此次丑闻是一场人事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则成为日本政府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1: 那我们说啊，就是从黑金丑闻到预算门，日本政府是一再的爆出丑闻，暴露出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顽疾。
0: 从黑金丑闻到预算门事件，最近日本政府爆出了一系列丑闻，这表明其金权政治根深蒂固，制度性衰败也是积重难返。首先，它表明日本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过去保守与革新的对峙格局逐步让位于当前的大众迎合主义，政策辩论让位于情绪动员，长期改革让位于短期选票，政治越来越像一场迎合舆论的表演。其次，日本政治进步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正在瓦解，追求短期利益正在成为日本政治家的目标，派阀、官僚、媒体和选民之间的责任链条发生断裂，公共政策沦为选举算计，政治家不再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而是热衷于及时回报和派系分赃。另一方面，日本政治也正在滑向无责任政治的恶性循环，权力制衡弱化，在野党难以有效地问责，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了一党独大，自我改革动力严重不足。金权政治与预算门本质同源，都是公器私用，权力私有化，制度性漏洞得不到修补，监督机制出现缺位，问责文化也出现了严重弱化，因此丑闻就会周期复发。受日本社会全面右倾化的影响，加之日本政治精英的大众迎合主义倾向，日本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民主质量都出现了下滑趋势。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关注完了日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球柴油危机。作为驱动大部分经济运转的核心燃料之一，全球柴油市场应该是从来没有面临过目前这么巨大的压力。那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编辑尤佳的综合报道。
2: 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同步飙升。出于对通胀压力冲击中期选举选情的担忧，美国政府连日来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切断对欧柴油供应。当地时间10月2号，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七国集团就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七国集团将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4个月内完成，最初20天内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欧洲刚刚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这一过程将立即启动。据大宗商品追踪服务机构凯普勒 Kepler 的数据，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包括波斯湾国家在内的中东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去年占全球出口量的19%，北美占据全球15%的市场份额，俄罗斯则以11%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供应方。但是到了今年8月份，波斯湾国家的柴油出货量仅维持在战前水平的1/4。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促使克里姆林宫大幅限制了出口。8月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量已骤降至5月份水平的20%左右。供应大幅缩水，推高了全球各地的柴油价格。在美国，9月下旬柴油价格一度突破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在欧盟，由于对燃料

0: 征收的税费更重，价格甚至更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本周欧盟平均柴油价格创下每加仑9.63美元的记录。
1: 好，那既然目前啊，七国集团已经就推动主要欧洲炼油国家增产以及增加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不是就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直言，由于美国威胁出台柴油出口禁令，这意味着欧洲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美国的要求。但欧洲新闻台10月2号在报道中对此举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提出质疑。报道称，目前欧洲各地的炼油厂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几乎没有增产的空间。报道援引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高级副总裁艾伦盖尔德的分析说，当前欧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炼油产能利用率已超过80%，每天处理约1100万桶原油，这意味着其产量已接近最高水平。报道同时认为，释放柴油紧急储备能在数天内拉低终端零售价格，但只能带来短期缓解，任何进一步的储备释放都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全球柴油供应依然低于全球需求，我们仍在消耗库存，且容易受到其他国家如美国出口政策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半段还有话题，欢迎大家回来关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2: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3: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2: 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

0: 该表态能否被视作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证实伊朗牵涉阿联酋航班事件，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阿联酋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该事件对后续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说一个我们这两天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啊。那阿联酋总统库问加尔贾什，他的表态呢是说，9月30日，迪拜航空自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这个 FC1073 航班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是恐袭行为。我们知道，依据现行的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这个相关的事件是有调查管辖权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那阿联酋的总统顾问的表态是不是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调查结果？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这个虽然不能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最终调查结果，但是呢，基本可以视作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最初的表态。因为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在阿联酋外事圈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在梅伊战争的过程中，加尔贾什经常代表阿联酋政府在国际上发言，但是呢，他毕竟不是阿联酋政府的一个正式部门的一把手，所以他的发言还不能视作是政府的最后的结论。事实上，就在他定性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之后，阿联酋政府的正式的调查部门还说这次调查还没有结束，调查正在进行，特别是对于飞机上的副驾驶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各种可能性都有，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公布。所以呢，他基本上代表了阿联酋的态度，但是不是最终的正式的结果。正式的结果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证据链，就是要公布了，让国际社会看了之后确信这个是可靠的一个结论，而不是仅仅的说一句话说这就是一个恐怖袭击。
2: 还要等调查。那我们知道这个航班是载有大量以色列乘客的，所以我们也看一下以色列方面的表态。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是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然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则要求政府动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把相关航班的副驾驶员引渡到以色列。那您怎么看这种表态？
3: 以色列现在的表态它有两个考虑。一方面呢，这一次恐怖袭击的对象肯定是以色列，因为这个航班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那么飞机上坐的主要乘客也都是以色列的，所以很显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所以以色列就想把这个后续的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以色列整个政治已经进入了选举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现在执政的内塔尼亚胡就想在国内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对他是有利的。就在这一次未遂坠机事件的前两天，内塔尼亚胡还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发表一个讲话，说以色列的敌人会在选举之前袭击以色列，结果遭到以色列反对党的集体谴责，认为他是制造恐慌情绪。这件事情出来，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为自己助选的，所以出于选举的考虑，他也想把这次事件的调查权和叙事逻辑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副驾驶员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涉及到这件事情呢，现在主要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个飞机最后是落在了沙特，所以根据国际惯例，沙特是拥有初步的调查权的。事实上，沙特也进行了初步调查之后，把副驾驶已经引渡到阿联酋了。那么按理说，阿联酋是有调查权的，

0: 因为阿联酋是这个航空公司是阿联酋的，那么飞机也是从阿联酋起飞的，所以阿联酋是有权利的。但是呢，阿联酋跟以色列最近几年关系不错，所以有报道说以色列的调查人员已经去了阿联酋，跟阿联酋联合调查。但是呢，以色列要把这个副驾驶引渡回以色列来，他可能缺乏这个国际上的根据，还是比较困难。
1: 嗯，然后这件事呢，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问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表态。他说，截止到目前他获知的信息，这件事呢是跟伊朗有关，而且他说如果证实伊朗牵涉此事，伊朗将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伊朗国家电视台有报道认为这起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这个词儿原本是来自战争当中的海军，就是船上悬挂别国的旗帜来伪装身份，欺骗对手做一些事儿。所以伊朗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他可能是被嫁祸了。那现在怎么看美国方面的表态呢？
0: 这次在相关各个国家里边最早跳出来表态的是美国和伊朗，但是实际上在地面上参加调查的是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就是正在调查的三个国家还没有公布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伊朗和美国都表态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从伊朗来说，很显然这一件事情大概率是一个恐怖袭击的事情，就是伊朗不想跟这件事情上有任何关联。在调查还没有结果出来之前，伊朗就说这是敌人针对伊朗的假旗事件，伊朗实际上是进行了预防性的这个工作。然后美国方面呢，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直威胁伊朗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现在军事部署已经正在进行之中，美国现在调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到中东去，美国昨天又宣布了要给沙特和卡泰那个增派更多的防空导弹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想利用这件事情给自己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增加更多的理由。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他相信伊朗是在背后操作了这一件事情，虽然美国政府的官员说还要等调查结果。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各有自己的意图吧。
1: 嗯，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正在博弈，然后刚才也说到了以色列和美国他们各自在国内，就是国内政治都有一些考虑，所以这个事件现在正在调查，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这个事件确实有可能被用作一些理由，然后让接下来的事情朝着一些相关的计划往前走。所以这个事件如果被利用了，后续对中东局势的整体影响会怎样？
0: 它对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取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它可能大致上有两种情况，因为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一个恐怖袭击。但是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一个独揽式的恐怖袭击，就是这个副驾驶员阿曼这个飞行员就是他个人采取的行动，不管是出于他个人的信仰还是别的原因，跟其他组织其他主权国家都没有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地区格局的影响就很小。但如果调查结果是另外一种结果，就是这个副驾驶飞行员背后是有一个组织在策划指挥的，甚至呢，背后是跟主权国家联系的，主权国家也参与其中了，那么这个就会对局势形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就比较紧张，美国也进入选举季了，以色列也进入选举季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说主权国家和恐怖事件相关联的事情，那么对地区安全格局就会形成重大的冲击。
2: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该数据是否会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观察一下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个数据啊，就是美国九月份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这个是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这两个数字确实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数据前后两个月有这么大的差距，然后说明了美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3: 美国九月份最近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岗位应该说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应该说它下降的幅度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也上升至4.2%，这说明一点，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降温，或者说失业率出现了这样一个小幅度的这样一个攀升，那说明美国经济活动整体上实际上在出现了一种某种这种收缩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九月份其实它为什么说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度下修，最核心的是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八月份，那么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是增加了4.4万个，而到九月份它就减少了1.7万个，这一正一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差6万多个就业岗位。同时九月份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活动其实就业岗位分别减少了0.7万个和0.9万个，那么这说明美国经济金融活动出现了这样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态势。
1: 这组数据公布之后，我们注意到市场对美联储啊接下来继续加息的预期就进一步降温了，这个还推动了当天美股的走高。现在我们看他们是就业市场降温，然后通胀高企，那您觉得接下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怎样？
3: 九月份的就业数据出来之后，那么市场对接下来十月份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应该说是大幅度下降。因为现在美联储采用了这样一个修正后的这样一个通胀率的数据，就是 PCE， 那么就是私人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比的增幅其实也是在预期之内的，那么比八月份七八月份这样一个延续的这样一个通胀的有所反弹的态势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市场对十月份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加息的预期那进一步的这样一个降温。当然美联储今年是不是还会加息还要看未来的数据，因为美联储是基于实际数据进行决策。那么现在美国这个犹如这样一个就业或通胀的数据，它的统计方法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可以看出它有些数据的变化在月度之间变化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没有形成趋势之前，那应该说今年全年是否还要加息，接下来要看十月份以及十一月份的这样一个数据。
1: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相关的数据对市场的影响，我们也听一下各媒体的报道。
4: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十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报道援引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1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仅有 17% 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26%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10余年来的最低水平， 超过 28% 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他们预计六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14%。天下

0: 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呢，日前接受了独家专访。他与中国合作十多年，两次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那他如何评价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又认为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科学研究？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诺沃肖洛夫36岁时，因石墨烯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谈及石墨烯这种神奇材料，在过去这些年间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各类商业应用。诺沃肖洛夫表示，石墨烯的发展应用令人振奋。
3: 我们现在看到石墨烯技术正迎来第二次革命，经过多年积累，近几年该领域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石墨烯传统的应用领域主要是能源，比如电池，也包括电子领域、复合材料等。但如今我们看到石墨烯及二维材料在光电子学、远程通信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而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振奋的方向之一。此外，石墨烯在生物应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这同样十分值得关注。还有人提出，石墨烯也可用作太空帆，打造新型星际飞船。所以，确实有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同寻常的应用场景。
2: 中国是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诺沃肖洛夫高度认可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化领域的竞争优势。
3: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众多技术方面实力雄厚。你刚才也提到，中国具有原材料供应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人才。石墨烯技术在中国相对容易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拥有持续且完整的供应链，因为新材料本身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融入供应链之中，而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在中国发展石墨烯比许多其他国家容易。
2: 深度参与中国的石墨烯科研十多年，诺沃肖洛夫见证了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他表示，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
3: 中国的技术革新很早就已启动，但真正改变发展方向的是12.5和13.5规划，尤其是13.5规划。规划中尤其重视科技发展。我与中国同行合作多年，很高兴能亲眼见证中国这些政策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技术成果。中国科技非常出色，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技术、电池技术更是首屈一指。电动汽车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众多新兴技术领域都成就非凡。
2: 谈及未来的科学发展与人工智能，诺沃肖洛夫表示，人工智能为科学领域带来革新，但他希望科学探索之路应该由人类主导。
3: 在我看来，人类直觉永远是科学发现与创造性思考的核心。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在未来会被证实是错误的，但至少目前我真的希望人类直觉和创造力还能在科研当中扮演关键作用。人工智能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已经为多个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未来还将改变更多领域，但我始终希望创造性的探索之路仍由人类主导。作为一名科学家，对我来说，人工智能只是工具之一。科学家们总会不断获得新工具，每个新工具都会带来新机遇和新能力，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审慎，避免过度解读或滥用这些工具。人工智能同样如此，我们应当能区分哪些是真实成果，哪些是人工智能的幻觉。去伪存真，探寻真相，这本就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
2: 如今地缘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很多人认为国际科学合作可能会面临阻碍。诺沃肖洛夫说，科学进步离不开跨国合作。
3: 我们见过不少令人遗憾的案例，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合作陷入停滞，这让我深感痛心。我合作过的科学家遍布各国各州，我很欣赏这样的合作。科学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跨国协作，我由衷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能够持续下去。

0: 诺沃肖洛夫多次来过中国，并参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科研人才。他表示，中国的科研人员有着优秀的品质。
1: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你可以去到不同地方，哪怕是省份之间都有很大差异。探索这些新地方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愉悦。而在科研方面，每到一个新的机构，我总能发现一些隐藏的瑰宝，总能看到正在开展的出色科研工作。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勤奋、诚信、专注。如今再去参观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室，真的令人赞叹。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将这些品质传递给他们的学生。
0: 一卷胶带开启材料革命，一份热爱跨越科学与艺术。诺沃肖洛夫教授让我们看到，好奇心无穷，创造力无限，科研合作无间。从石墨烯到未来材料，从人工智能到科技创新，中国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他所说，相信科学与技术，相信全球携手，科技终将让世界更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5: 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6: 最后的斗战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0: 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曾月。当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翻新，骗局无处不在，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成为重中之重。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群众识诈反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李杰警官做客到直播间。李警官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警官。近期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了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反诈宣传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想请问李警官，结合咱们当下整体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发形势，本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能为咱们群众的反诈防护带来哪些助力？李警官。
1: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占全部刑事案件占比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最多，涉及面最广，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问题之一。集中宣传月旨在通过高频的这个线上线下宣传，全面营造电诈就在身边的紧迫感和学习防骗识骗知识的氛围感，努力引起更多群众的关注与参与，从而更好地实现广泛宣传教育、织密防护网的目的。
0: 听完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本次反诈宣传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是要全方位普及反诈知识，筑牢全民防护屏障。那今年活动的主题定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里的这个新呢，它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心理的心。那么为什么重点强调从心理层面开展反诈呢？李警官。
1: 诈骗的实质就是控制心理操作，骗子往往通过语言工具营造一个场景，利用贪恋、恐惧、信任、盲从等心理变化实施骗局。传统以案说法、法条宣讲易让群众产生侥幸与怠倦，效果有限。从心理层面入手呢，既能拆解骗局背后的手法套路，也能帮助大家识别情绪陷阱，守住理智，又能针对不同人群心理特点精准宣传，引导大众建立主动防范的心态，筑牢每个人内心的反诈防线，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骗的转变。在防范宣传方面呢，我们早已摒弃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式的模式，实践中发现多数群众存在我啥都知道呢，我是不会被骗的，你在教育我吗这样的心理特点，不愿意接受被动灌输式的这种反诈知识普及。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由反诈专家通过开展送教上门的形式，各市公安机关向基层民警辅警授课，着重强调新防的宣传理念，指导基层宣防警力多方面的开展宣传工作，例如通过受害人或预警对象现身说法，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反诈文艺汇演等形式，营造宣传浓厚的这个氛围，让群众沉浸式的体验和学习反诈知识，分辨诈骗套路。
0: 原来新防才是反诈的核心关键哈，摒弃传统说教，让群众沉浸式学反诈，这样的宣传方式呢也更接地气，更有效果。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有着团场分布广、地域跨度大、多民族聚居的鲜明地域特点，结合这些实际情况，那本次宣传月咱们兵团公安量身打造了哪些特色反诈宣传活动呢？李警官。
1: 今年开展的集中宣传月活动，我们兵团宣传主打沉浸式场景化、年轻化、精准化宣传，线下有公园、商超、景区等宣传的活动，例如6月12号我们就联合第65家区公安局反诈中心，还有咱们的

0: 这个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第65家渠市汇佳时代商场开展了一次线上加线下的主题宣传活动，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拉开兵团集中宣传月活动的序幕。线上我们联合各师市公安局积极参与国家反诈中心组织的短视频大赛，联合兵团及主流媒体拍摄发布宣防短视频，并设置专题专栏，利用反诈五级宣防群开展密集的宣传工作。同时呢，暑期来临之际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青少年的集体宣防，通过开展对学校、老年企业专场，提升重点群体防范意识。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反诈从被动听到主动体验，从而入脑入心。
1: 线上线下联动，分人群精准宣传，多样化的特色活动也让咱们兵团的反诈宣传覆盖面更广，渗透力更强。那相比以往的反诈宣传工作，今年的集中宣传月在宣传侧重点、覆盖人群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和调整？具体有哪些创新安排呢？
0: 我们主要从兵团辖区多发的重点类型入手，覆盖主要的易受骗群体，通过对多发案件及易受骗人群进行分析，兵团辖区最高发的五类案件主要是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贷款及虚假购物类诈骗。易受骗人群呢，主要集中在25至35岁、45至60岁的群体。针对高发类案和易受骗人群，我们当前主要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对辖区发案的形式和特点制发风险提示函，凡发生50万以上电诈案件都由总队领导带队赴发案师开展案件研判分析，同步选派宣防骨干，了解受害人的被骗原因，倒查宣防漏洞，选派反诈专家送教上门，提升基层警力宣防能力的水平，以及联合兵团主流媒体开展宣防短视频拍摄制作、录制主题节目等。今年的宣传月，我们将在当前开展工作基础上增加联合兵团金融、教育、民政、工信、军事等部门，在联合开展精准化宣传的同时，对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一次全覆盖的反诈宣传活动，以确保内部人员首先不被骗，外部人员呢少被骗。另外呢，我们还以集中宣传月活动的为契机，部署各师市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加强与治安部门协调联动，共同呢开展宣防工作。通过宣防五禁，将反诈宣传触角延伸到每一位易受骗人群，力争达到全域覆盖。
1: 多部门联动，全域精准覆盖，今年的反诈宣传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那相信咱们兵团的职工群众都能发现，日常在连队、社区、集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呢，随处可见反诈标语、宣传海报和温馨的提醒。就连我这两天回家坐电梯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电梯内哈已经张贴了很多的宣传提示。那相比于集中的宣传月活动，这种常态化的反诈宣传能够给群众带来怎样的潜移默化的防护作用呢？李警官。
0: 我们宣传主要呢分为大水漫灌式和精准滴灌。就您所说的，就是属于大水漫灌式的宣防。我们通过在人流大的地点发放宣传物料，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让群众在逛街、等待缴费、办理业务过程中呢，能够看得到、记得住，潜移默化地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
1: 明白了，常态化宣传，营造氛围，精准宣传，补齐短板，两者结合才能筑牢全民反诈屏障。那回到本次反诈主题，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听哈，这也是防范诈骗的第一道关卡。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五花八门的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消息，那哪些是大家

0: 绝对不能轻信，需要立刻警惕的呢？李警官，
1: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就是境外来电，在以电话为通联方式的电诈案件中，境外来电的占比非常大。诈骗分子呢，为了逃避打击，通常会使用境外来电广泛撒网，利用群众的好奇心实施诈骗。我们呢也一直在推广，没有境外通联需求的群众呢，要关闭境外来电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被骗风险。在诈骗手法中，最常见的以境外来电为引流的电诈类型，主要是冒充客服类、虚假贷款类、冒充公检法类、机票退改签类等。所以啊，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如果手机收到以00开头或者加号开头的电话号码，请第一时间挂断。其次是附带网址链接、陌生号码的短信，还有下载 APP 的二维码，千万不要点击和下载，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千万不要盲目点击链接或者回拨上面的陌生号码，以免遭受诈骗。最后，听众朋友要注意，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要求您进行转账汇款操作的，务必要到官方去多方核实求证，不要盲目的听从，自己无法辨别的就第一时间打96110进行咨询。
0: 记住了，00加号开头的境外来电直接挂，陌生链接绝不点，涉及转账多核实。那说完不听，主题里的不贪恋也是反诈的核心关键。那李警官，结合您的办案经验，是不是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都是精准拿捏了群众贪图小便宜、追求高回报高收益的侥幸和贪恋的心理呢？
1: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针对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话术，诈骗分子锁定的对象就会有不同的心理。贪恋就是典型趋利类的电信诈骗，此类典型案例包括刷单、杀猪盘、网络投资等。趋利类的电信诈骗犯罪主要是利用被害人的这个趋利心理，包括想多赚快钱呀，或者是帮助他人呀，维护人际关系，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需求。根据分析，刷单返利和杀猪盘电信诈骗的案例可知，被害人在被骗过程中包括六个阶段。一是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信任的阶段。二是对被骗事实产生错误认知的阶段。三是对这个利益产生积极情绪阶段。四是对争取更大利益的趋利动机升级阶段，赚取利益的行为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正向强化阶段，大额转账行为阶段。在刷单返利过程中，被害人在网络上收到这个诈骗信息之后，一开始会将信将疑，但在诈骗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诱导下，会对诈骗犯罪嫌疑人产生初步的信任，并尝试小额刷单。当被害人在小额刷单中获取收益后，便会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当再次获取刷单收益时，其刷单行为会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积极正向强化，被害人对刷单可以返利的事实深信不疑，随之产生赚取更多钱财的动机，进一步加大刷单的这个金额，出现大额转账行为，最终导致被骗。这是典型的趋利类电信诈骗案件的心理形成过程。
0: 听完您的拆解，我们才发现骗子正是利用大家的贪利心理，一步步设下圈套，层层诱导，最终让群众落入了陷阱。那么除了拿捏心理，骗子的套路话术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那很多群众就是因为轻信了骗子的说辞，不慎受骗。那李警官，结合日常办案经历，目前骗子最常用、最高发的欺骗话术有哪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大家精准识别，提前规避。
1: 有的，我给大家介绍几类高发典型的诈骗话术。最常见冒充客服类，多是通过电话进行通联，主要话中是您开通了某某会员，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如果不关闭则每月要扣除高额的会员费用。冒充公检法的就比较常见了，总结下来就是 您犯了什么什么事

0: 您涉嫌什么什么犯罪，当前正值暑期，最常见的机票退改签则是您的航班延误或您乘坐的飞机有故障，需要办理机票退改签或理赔服务等。
1: 那这些话术听起来确实是真假难辨，也是很多受害者中招的主要原因。像冒充公检法平台客服，甚至冒充领导熟人的诈骗电话，是大家日常最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那万一我们真的接到了这类可疑的来电，李警官，最正确最稳妥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最简单应对方式就是当然是第一时间挂断，然后呢，如果你在不确定它是真是假的情况下呢，可以去联系官方进行核实。生活中很多的受害人在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后，都会随着诈骗分子这个诱骗话术深入，一步步被洗脑，直至完全信任骗子，然后按照骗子的诱导去进行一些操作。而我们警方收到风险预警后就上门劝阻，反而是难上加难。
1: 被洗脑了嘛。
0: 对，他相信骗子，不相信警察。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听众，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种陌生电话，只要涉及正规平台的各类信息，都可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去核实。如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去核实，可以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进行咨询。切记不要轻信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遇到事情要多问多核实，坚决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1: 对，非常实用的提醒，牢记挂断、核实、咨询三步，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骗局。那摸清了骗子的套路和话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学会主动防范，守住底线。接下来呢，想请李警官结合多年反诈工作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好记、落地可行的反诈技巧。想要真正筑牢反诈新防线，普通群众在心态认知和日常行为习惯上需要做好哪些日常防范呢？李警官，
0: 我们在宣防过程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不一多原则，即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广大听众朋友日常要养成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向未经核实的账户转账汇款，要养成遇事要多问多方核实的习惯，最大程度降低被骗的风险。
1: 哎，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短短几个字就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佳准则。但也有不少群众可能一时疏忽，不慎被骗，这种紧急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慌乱失措。那李警官，一旦遭遇了电信诈骗，大家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拨打哪个电话求助，才能最大程度保住自己的财产，挽回损失呢？
0: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一时间当然是立即打110紧急报警，同时保留这个通话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诈骗网站链接、 APP 界面的截图，保存好这个转账的凭证，包括这个银行流水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当然如果通过社交平台被骗，那要保留对方的这个账号信息和聊天记录。
1: 及时报警留存证据是被骗之后止损的关键。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2: 创新乃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3: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4: 16个督战就是对两
5: 岁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6: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7: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8: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
1: 倾听基层声音，
9: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0: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1: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里》，我是主持人曾月。那其实很多骗局之所以能够得逞，和群众的侥幸心理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人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自己不会被骗。那这种心态为什么会成为落入诈骗陷阱的最大隐患呢？李警官，
11: 您说的这种心态在我们实践中确实会经常遇到。多数群众在接受反诈宣传过程中总会表达出自己不会被骗，

0: 诈骗离我很远，但实际上呢，这种侥幸心理会让人放松警惕，不愿意主动的去了解防骗知识，同时低估了各类新型诈骗的这种迷惑性。面对利诱、恐吓等套路来临时，判断力大幅下降，即便察觉了异常也会自我麻痹，万一不是骗子呢，最终一步步落入诈骗的陷阱。
1: 嗯，好像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哈。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反而偏偏啊就上当了。那李警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或者说哪种诈骗方式特别容易让人有侥幸的心理，从而上当受骗的呢？
0: 现在诈骗一个新的套路，它是啥啊？它就是不光是主动单纯的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个小卡片，它是在一个平台上发一条信息，就像钓鱼一样的。你说有个什么什么投资项目，海外投资项目，谁愿意来投，谁什么，他就会在底下跟帖。
1: 嗯，
0: 这样跟帖人是不是对这一类他就有兴趣？
1: 嗯，
0: 是不是？这就他就等于是像钓鱼一样的放在这，然后谁愿意来，谁就在那回、啊、回帖。
1: 主动上钩，现在是，
0: 哎，对对对，
1: 嗯，所以这种就很可怕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他都不需要一些话术，我去给你洗脑了，就是你自己就已经相信这个是可以盈利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宣传哈，他是男孩子防骗应该怎么做，其实我有点忘了。然后女孩子的，我记得就是说是没钱的不要去网贷，
0: 对，
1: 有钱的不要去网络上轻易的去投资，就是刚才其实李警官讲到的这个。
0: 嗯，
1: 那其实还想跟您沟通的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哈，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一样的疑惑，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反诈宣传天天都在推，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超市里，甚至进我们家小区的时候，这个小区里广播上也会去放，到处都有。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信诈骗还是很难防，所以想跟李警官去沟通这样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反诈宣传天天推，但是这种诈骗还是很难去预防呢？
0: 嗯，这主要存在这个四个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是本次宣传月重点攻坚的这个宣传难点。第一呢，就是诈骗手段迭代速度远超群众的认知，骗子紧跟社会热点翻新套路，虚假私欲的这种 APP 啊、AI 语音啊、远程操控等新型手段层出不穷，群众辨别的难度持续加大。第二个呢，是群众普遍存在四类心理弱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贪心、色心、痴心、担心，极易被骗子精准拿捏。第三个呢，是群众抱有侥幸心理，自认为不会被骗，不主动安装国家反诈 APP， 忽视9610预警电话，就是人家9610电话打过来了，因为被骗子深度洗脑，我也不去接听。第四呢，就是宣传覆盖存在不均衡的短板，比如偏远的连队啊，流动的务工人员啊，还有这种货车司机啊，老年群体接受反诈信息渠道也比较有限，精准触达、常态化提醒需要持续发力。说到这个货车司机呢，我刚好有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发生的，想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1: 好，
0: 在咱们第二市米兰辖区，一个货车司机刘某接到00开头的境外来电，对方谎称这个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他就是货车司机本来要申请要贷款，他说，但是骗子呢就说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让您下载放心贷这个 APP。
1: 嗯，
0: 那你想着既然下发了，我有钱要贷，我就按照他操作呀。随后客服呢就称你在输自己银行卡号的时候输错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你的操作失误，贷款又被冻结了，为了要解冻，你必须这个要进行这个交这个解冻费，然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先后被骗了40000余元。这里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凡是境外来电推送这种陌生的 APP， 这是要小心一点。第二个呢，是以这个卡号填错、资金冻结、要求交解冻费、保证金的，这都是诈骗常用的套路。

0: 正规的贷款在放贷之前呢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陌生链接就是非应用商店，就是咱们手机本身有应用商店嘛，就不是应用商店你下载 APP 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安装，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挂断，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兵团第65辖区辖区，货车司机宋某直接报警称收到陌生来电，对方是推荐股票，诱导下载这个叫千星万物的 APP， 宋某按照对方的指引投入了资金进行操作，一开始也是有小赚，是吧，投了10000赚500多块钱，后面他就有放松的这个心理，后面又先后在 APP 里头转了5.5万元无法提现。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拆解发现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陌生来电推荐股票，第二个是私设的这种投资 APP， 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 APP， 你要去到正规的这个证券公司去核实。正规的股票投资交易是要通过持牌的券商平台，凡是平台账户无法提现要求充值解锁才能出金的全是诈骗，切勿就是向陌生平台随意的转账，因为你有可能你碰到了这种虚假的平台，钱转进去了就出不来。就是常说的你想赚人家的利润，人家想看中你的本金，天上不会掉这样的馅饼。
1: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很多受骗的人群哈，他不是说固定于某一类，他可能比如说覆盖到除了老人以外可能还会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包括我们刚提到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货车司机啊，或者有一些在单位上班的人群呢，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群体哈。他不是说就文化程度不高他就一定会受骗，那有没有说有一些高知人群他也有被骗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就说您说的高知可能是咱们工作能力是吧，你好比是科学家或者是老师教授啊，他在自己本领域方面的这个认知比较高。但是这个诈骗呢，他是在你的这个知识盲区就说白了他是打的这个认知差的这种特点。你比如说抖音直播是吧，谁都玩抖音，那他打电话来第一个就是先制造焦虑，说你有抖音的账号，谁都有抖音账号，
1: 对，是
0: 吧？同时呢，你也开通了抖音直播功能，那您要不要这个直播功能呢？之前是免费的，后面
1: 要收费了，
0: 后面要收费了，怎么办？那你像这种高知的人，那他肯定没有心思管这个，他说
1: 我不
0: 直播，我不需要直播你也别扣我的费，你帮我关闭掉。好，那关闭倒行，那我就帮助你关闭，是吧？那他就让你
1: 一步步引导，
0: 让教你啊，教你关闭，让你下载 APP， 表面上是在操作帮助你关闭 APP， 实际上就是在远程控制操作你的手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管了你手机内部的操控程序，是吧？那你的这个验证码呀，这人脸识别信息啊。
1: 全都被对方掌控了，
0: 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动的情况下，你的钱就被赚走了。这类就是说是，即便你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啊，
1: 就是您刚前面讲这个货车司机案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贷了款，可能接到了客服的电话说，哎，你要下一个放心贷啊，现在已经放款了，可能我也会轻信的，
0: 对，
1: 就是哎，这个时候哦，那我刚好查询一下什么，然后可能遇到不会的，他就教我怎么样去做，可能我觉得我也会下一个陌生的 APP， 可能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你想啊，你既然要求贷款，你人家的钱得给你打到你的卡号上吧，你得给人家提供卡号吧。那么你输卡号的过程中，那你的卡号就必定会输错，就是说你本身好比12345678910你输的是正确的卡号，但是到他的这个后台里以后，他就会把最后的这个9改成6，就变成123456786，然后你看到了以后，你脑子就想，哎，那是不是我真的输错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嗯。
0: 然后他就会让你有产生一种自责的心理，是因为你的原因。
1: 嗯。
0: 哎呀，我说错
1: 了，
0: 我
1: 这个卡背
0: 啊，这个操作失误了，怎么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1: 确实哈，李警官前面介绍了这个侥幸的心理呢是反诈最大的敌人，但我们也发现这个知识盲区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上当受骗的关键点，所以呢时刻保持警惕，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那反诈呢从来不是公安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全社会全域联动、久久围攻的全民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聊聊兵团常态化长效化的反诈工作。李警官，除了大家熟知的接警办案、打击诈骗犯罪之外，咱们公安反诈部门日常还会开展哪些预警劝阻、源头治理的前置防控工作呢？
0: 兵团各级反诈中心除了日常接警办案以外，还承担着这个预警劝阻和源头治理打击工作。一方面呢，是依托9610专线对平台推送的分级涉诈风险线索开展电话、短信提醒。辖区各派出所、社区网格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会联合开展上门面对面的劝阻，同步联动金融支付机构，快速对可疑账户实施止付冻结，事后做好这个回访的闭环，全力在第一时间阻止群众财产受损。另一方面呢，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两卡隐患排查治理，协同网信、通信、市场监管等部门清理网络涉诈引流账号，这个虚假诈骗广告啊，压实银行、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主体风险防控责任。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企业财务等易受骗群体，开展分众化的精准宣传活动，对涉诈前科高频预警人员落实分类动态管控，定期梳理诈骗犯罪规律，形成研判成果，推送属地开展专项整治，从受害预防、犯罪滋生渠道双向发力，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反诈防控体系。
1: 嗯，前置预警，源头管控，全域防控，全方位筑牢了反诈安全屏障，全民反诈，共治共享。那么除了公安部门的主力攻坚，通信、金融、社区联队等基层社会力量也是反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李警官，想请您介绍一下，那这些部门和基层力量具体是如何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合力，构建全民反诈格局的呢？
0: 在开展打击治理过程中，通讯、金融、社区等多方社会力量和我们公安机关紧密联动，协同发力。通信行业严格落实电话卡、物联卡开卡实名审核制度，依托大数据识别关停涉诈引流号码、异常通信链路，及时向公安推送涉诈风险线索。同时，入驻兵团反诈中心的移动、电信工作人员会根据公安平台分析出的预警信息，向潜在受害人发送预警短信、拨打预警电话，先期处置预警线索，为线下开展上门劝阻争取时间。金融和支付机构强化账户风险监测，对大额陌生等可疑转账开展先期拦截、弹窗预警、限制交易等措施，并配合公安快速开展止付冻结工作。我们兵团反诈中心入驻的有7家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负责快速响应兵团公安机关对这个涉案账户发起的查询冻结需求，平均反馈时长在15分钟左右，较国家反诈数据平台反馈时间缩短近一半。社区联队则充分发挥基层前沿阵地作用，组织网格员、志愿者等联合公安机关常态化入户走访，针对老年人、学生、企业财务等重点人群开展面对面的反诈宣传，同步摸排辖区高危易受骗群体涉诈风险人员，并推送至辖区派出所开展进一步的见面劝阻拦截工作。总而言之呢，我们公安机关在开展打击治理工作中，通 通过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线索互通，快速响应，联合宣教，

0: 联合治理的工作机制，着力构建多维度全覆盖的全民反诈共治格局。
1: 嗯，多方联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织密了兵团全域反诈防护网。那节目最后也想请李警官结合本次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宣传月主题，给咱们兵团各族干部职工广大群众送上反诈倡议和温馨提醒。
0: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在此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起反诈倡议，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信息，摒弃贪利心理，远离刷单返利、高额理财、冒充客服、虚假贷款等骗局，严守个人隐私，绝不泄露银行卡信息、短信验证码及支付密码，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正规软件，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相互提醒劝阻，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让我们携手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同时高考结束，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谨防涉高考类骗局。高考招录有这个内部名额啊、花钱改分呀、花钱录取啊，都是诈骗。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录取以官方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遇到可疑情况，还是拨打96110。
1: 好，我们感谢反诈民警李警官的细致讲解和专业分享。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短短14个字，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好准则。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百出，但只要我们守住本心，摒弃贪念，时刻警醒，就能让诈骗无处遁形。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邻里和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反诈意识传遍每一个角落。全民反诈，人人有责。到这里，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就要结束了。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曾月，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夜很深了，金家湾那边最后几点灯光也已熄灭，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寂静中昏睡的大地，东拉河闪着银白的波光，朗朗喧响着在沟道里流淌，晚风凉意十足，带着秋天将至的讯息从大川道里遒劲地吹过来，夹带着早熟的庄稼所特有的诱人芳香。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孙少安砖厂的熊熊炉火也随之熄灭了。对于一个平凡的农民来说，要在大时代的变革浪潮中奋然跃起，那是极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来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间。像孙少安这样一些后来被光荣地奉为农民企业家的人，在他们事业的初创阶段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们处于垮台的境地，而那种使他们破产的偶然性却是惯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和他们个人都是在一条铺满荆棘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个鼻青眼肿几乎不可避免，这就是人们面对的现实。而问题在于，

0: 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跌倒后爬起来继续走下去。当然，我们毫不怀疑整个社会将奋然前行。
1: 但是，这个倒在泥泞中的名字叫孙少安的人，此刻却爬不起来了。他个人的力量无法使自己从这场突发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此刻，他颓丧地坐在这一堆破砖头上，像一只被风暴打断翅膀的小鸟，在夜风中索索地颤抖着。无论他多么坚强，他终归是双水村一个普通农民，他有什么能力抗击命运如此冷酷的打击呢？当然，我们记得，这位性格非凡的青年，在过去一次次的灾难中都没有倒下过，而是鼓起勇气重新为创立家业苦斗不已。但那时他一贫如洗，尽管精神痛苦，却也没什么大负担。现在他一下子背了这么多账债，简直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孙少安和妻子在他们倒闭了的砖厂痛不欲生地坐到了深夜，他们突然发现父亲佝偻着高大的身躯，背抄着手，在月亮照得白花花的公路上走出来，转到前面土坡的小路上，一直走到了他们面前。父亲沉默地立着，巴巴地抽着旱烟，火光在烟锅里一明一灭。
0: 回去吧，你妈把饭做好了。
1: 他开口对他们说，泪水再一次从少安眼里涌出来，在他憔悴不堪的脸颊上躺着。这样的时候，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不会抛弃他。他知道，父母亲现在也为他的灾难而急碎了心，自己又栽倒在地，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秀莲也站，自己又栽倒在地，不能爬起来，让老人跟着他担惊受怕。秀莲也站起来劝少安回家去，于是夫妻俩垂头丧气地跟着父亲离开了烧砖厂。
0: 月光皎洁，大地如银似水，夜色是这样美好，人心却如此灰暗。母亲在他们新居的锅灶上已经做好了鸡蛋面条，颤巍巍地把冒着热气的饭食端到炕上。少安和秀莲都无心下咽，一人只挑着吃了几根面条。母亲用围裙开拭着眼泪对他们说，
2: 不管怎样要吃饭嘞。
0: 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上，低倾着苍头，一直在抽烟，他握烟锅的手在微微地抖着。一生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早已使他对家庭面临的任何灾难都闻风丧胆，却想不到儿子如今又闯下这么一场大祸，太可怕了。一万大几千的账债，别说他和儿子了，就是虎子手里也还不清。尽管这几年他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一种宿命的观点一直主宰着孙玉厚老汉的精神世界。记得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一再对他说过，孙家的祖坟里埋进了穷鬼，因此穷命是不可更改的。看来还是他父亲说的对，米家镇那个死去的老阴阳却胡扯说他们宅地的风水是双水村最好的。看这好风水如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祸。其实在少安决定要把砖厂往大闹腾的时候，他老汉心里就直打小鼓，儿子的刚愎自用使他当时没勇气阻挡他实现那个宏图大业，而他愚笨的老古板脑筋又怎么可能替他明察其间暗藏的危险呢？他只是没去参加儿子那个红火翻天的点火仪式，对他来说生活中出现不幸那倒是惯常而自然的事，一旦过分的红火而幸运，他倒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担忧。
1: 现在他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 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注定。我的儿子，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喧天吼地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了命吗？你呀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哄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你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俊山谋划大，人家都谋自己的光景，谁管两旁世人的事？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众人谋利？如今人家除过登门讨债，谁再会看见你的死活？孙玉厚老汉不时把青鼻涕用手掌开在鞋帮子上，他蹲在脚地忧心如焚的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炕头上那盏斗笠式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阁老的山背后，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晚的第三支歌。孙玉厚和老伴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已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
0: 父母亲走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就倒在了他们的土炕上。这对患难夫妻忍不住紧紧搂抱在一起，他们浑身酸疼，好像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唉，在灾难面前，他们更加感到了相互间的恩爱是多么宝贵。明天，他们将怎么办？少安抱着妻子难受地絮叨说，村里人的工钱，赶重卖钱，无论如何得给他们开一点，要不咱还有什么脸活在双水村？众人是信任我才投到了咱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一个月短工，也把重卖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咱拿什么给人家开工钱呀？秀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
2: 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林在村里办醋厂，多了拿不出来，1000来块估计还可以。
0: 少安听妻子这么说，便腾地坐起来，他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少安说，有个1000多元，咱先给众人都开上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买回来。干脆咱两个一块回你们家。
2: 你不能走，咱歪好还有个烂摊场需要照料，再说马上要收秋，爸爸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0: 懂事的秀莲劝丈夫，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冷静。那你什么时候动身？他问妻子。
2: 还能等什么时候嘞？我天一明就准备挡车走。
0: 少安温柔地俯下身子，再一次紧紧抱住亲爱的人，在秀莲那凌乱的像沙棚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他们索性爬起来，为秀莲收拾起了走山西的行囊。为了不使虎子缠磨着撵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无论能否向姐夫借到钱，他都会很快返回来的。他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庭。一大早夫妻俩就出了门，外面三分曙色七分黑夜，公路上已经有汽车开过，太阳冒花时分，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柳林的汽车。当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地抱住头在公路边上 蹲了好长时间。
1: 几天之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伴来到他家里，多多讷讷地诉说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少安即使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开了的。当然，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几十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根本无力付这账债。他现在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慑于少安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其中也有几个人已经对他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些讽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得忍辱受屈。是的，仅仅一夜之间，许多人就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孙少安了。实际证明，这个几年来喧天吼地的人物，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双水村大部分舆论认为，这小子要从这场灾难中翻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目前这种境况下，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唯一能安慰他的是，几天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1000多块钱，使他能给村中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些工资，暂时缓解了一下迫在眉睫的危机。
0: 当秋日金色的阳光从田家阁老那边漫过公路，漫过东拉河，斑斑驳驳照亮金家湾的那阵儿，就到了庄稼人吃早饭的时辰。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山里干了好长时间活，肚子饿得贴到了后脊梁上。现在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回了自己的院落，早熟的秋田作物已经开始收割，河床上、碱畔上、院子里到处都堆起了干枯的豆蔓、金黄的玉米棒，地里的南瓜卸光了，用不了几天就得冻镰割梅子，红薯和土豆胀破了地皮，远山浮现出大块的斑黄。在庙坪三角洲那里，黄绿相间的树叶间垂挂着红艳艳的枣子，早晨的阳光渐渐抹去灰淡的薄雾，草叶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露水珠，放学的孩子们唱着歌，在枯叶河的小桥乱了队形，纷纷四散开奔回了家。炊烟从各家窑顶袅袅升起，像蓝色的绸带在晨光中飘曳。金俊武把一捆豆蔓扔在院子里，像往常那样坐到院外的小石凳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神色点起了一锅旱烟。不多时分，他老婆李玉玲就麻利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的小石桌上，夫妻俩面对面坐下吃起来。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元溪上了高中，一个在石歌节上初中，除过星期天，家里就他们两个人。
1: 金俊武48岁，额头和眼角有了很深的皱纹，不过那对铜铃大眼依然光气逼人，看得出来他还是双水村的一条汉子。这几年俊武没去闹腾生意，一心都扑在了土地上。按他的精明，本来是块做买卖的材料，但俊武有俊武的想法，做买卖要资本，那就得去贷款。再说一个土包子农民很难摸来行情，如今叫什么信息，一旦赔了就没个抓挖处。前不久孙少安砖厂的倒塌就是明证。在金俊武看来，土地上做文章最保险，就是有个天灾赔进去的也只是自己的力气。当然他现在不会再按老古板种地，他一直和石歌节农技站挂钩，照科学方法拨弄庄稼。

0: 因此，同样大小的地块，他总能比别人多收近一倍的粮食。京俊武眼下的光景并不比村里其他能人们差，粮食大宗卖过之后，仍然是村中存粮最多的家户。现在除过一孔住宿的窑洞，其他两孔窑全部塞满了粮食，就这样还盛不下，他不得不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专门存放玉米的棚子。
1: 金俊武和他老婆李玉玲一边吃饭，一边合计着准备雇佣几个人帮助他们收秋。今年雨水充足，秋庄稼格外厚实，光他们两个无力收割完这么多的庄稼，他们种地也种得太贪心了。瞧，连捡畔边的一点零散地都种了荞麦，现在这荞麦正在开花，他们饭桌周围像落了一层白粉粉的雪。勤劳的俊武从枯叶河沟道把家搬到这里的那年，就在院子内外栽了不少果树，桃三杏四，早割就起旧事。如今那些枣树的枝头开始缀上了红艳艳的大枣，他的玉玲和他一样精明而能干，四十几岁的人看起来就像三十出头的小媳妇那般俊俏，走起路来刮风似的轻快。无论是光景还是年龄，金俊武夫妇都处于他们的辉煌年代。两口子正边吃饭边商量收秋的事，他们的邻居金光亮手里端个茶缸子，一路扒子着嘴喝蜂蜜水，笑嘻嘻地走过来，坐在旁边的小石凳上。金俊武夫妇赶忙敬让着叫前地主的大儿子吃饭，但金光亮笑着摇摇头说他吃过了。他抿了一口自己的蜂蜜水，香得张开嘴哈的一声，眯住眼陶醉地说，好东西啊，再好的饭也比不上这蜂糖，怪不得丸药都用蜂糖做来，十全大补嘛。过去咱们谁知道外国还有蜂，我这蜂是意大利的，听说光明是走后门才给我买了两箱。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
1: 共创
4: 幸福生活。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9: 每过几天，金光亮就情不自禁要到这个饭桌前来能一能他的意大利风。就目前而言，金光亮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为得意

0: 亿的公民，地主成分的绸帽刚摘不久，二小子就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紧接着，门外工作的大弟弟又给他捎回了两箱子意大利风。除过冬天，他一年三季动不动就到石歌节或米家镇卖蜂蜜，票子虽不是大把抓，也足让双水村大部分人家眼红。今年以来，他也不再出山劳动，整天和他的蜂为伍。山里的庄稼有他的大锤和三锤耕种，这人清闲的三天两天就赶集上会，又喝的是蜂蜜水，光景日月绿个铮铮，他不能叫谁能嘞。金光亮这样得意洋洋地说话的时候，他的意大利蜂就在旁边金俊武家的荞麦花上嗡嗡嘤嘤地采蜜，并且不时吟唱着从三个人之间穿过，像是进行飞行表演。惊人金俊武只好对浅薄的金光亮微笑着点头，表示对他和他的意大利蜂心怀敬意。但俊武的老婆李玉玲却气得把脸转向一边，给金光亮个后脑勺。在李玉玲的想象中，金光亮的这些毛老子在他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的养料都采光了，因此对这蜂充满了仇恨。而更使他气愤的是，老东西金光亮还常跑来能他的这群毛老子嘞。李玉玲曾几次给丈夫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些666，把这该死的意大利蜂都毒死，让老地主的儿子再能。但金俊武坚决地阻挡了他这危险想法。俊武虽然个性强，可他从来不做这种短事。采就采去吧，能就能去吧。这金光亮几十年抬不起头，快60岁的人了，也让他张狂上几天。
1: 金光亮这时又抿了一口蜂蜜水，正准备继续夸耀他的意大利蜂，却突然像风在屁股上蛰了一下，一闪身站起来，慌乱地说：看我这忘性，我得要挪一下蜂箱子嘞。他话音未落，便端着茶缸子急忙回家去了。俊武和玉玲扭头一看，见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提着个大竹篮子从坡底下走上来了。这夫妻俩都忍不住笑起来。马来花和他大哥金光亮是一对冤家，尽管马来花丈夫和光亮是亲兄弟，但来花一直和大哥不和，尤其是二哥金光明给大哥家烧毁两箱子外国蜂后，来花不仅更敌视金光亮，连光明当教师的媳妇姚淑芳也不搭理了。来花认为，有工作的老二两口子在偏爱老大一家而歧视他们，为此急得姚淑芳给同城的丈夫写了好几封信，数落他不该光给大哥家买那两箱该死的蜂，这蜂已经把弟兄三家的关系搅和得一烂包。
0: 马来花是双水村有名的泼辣女人，她在金家湾这面说话，河对面田家割烙的人也能听见。别人家都是男人做生意，来花却让丈夫光辉安分守己劳动，她自己在村子公路边上卖起了茶饭，一天下来收入也相当不错。村里的女人指教丈夫的时候常常说，你还算个男人，你连人家马来花的脚后跟都拾不上。而男人们却又顶嘴说，
1: 我有个马来花当老婆也就能过好光景。
0: 马来花最出名的还是她那张嘴，喜笑怒骂威震全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黄永玉，画家。1953年，29岁的黄永玉带着妻儿住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2号。这一住便是10年，胡同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成了他一生的牵挂。北京通州万和堂，这里是画家黄永玉在北京的家。这里有数不清的荷花和十余只各有姓名的狗，陪伴着这个可爱老头。
6: 你们要早4天来就好了。
7: 为什么？
6: 满院子的花盛开。
7: 现在呢？现在稍微……
6: 现在你看，开始
7: 有点败了。
6: 开始谢了。
7: 哦。
5: 这是万和堂前院行将凋谢的桃花，然而比这所庄园更吸引我们的是他画室毛巾下方的一贴告示。在黄永玉的住处，到处都能发现这样一些充满意趣的细节，让人丝毫无法想到眼前这位豁达幽默的老人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和忧患。1953年，29岁的黄永玉凭借着他手中的刻刀已经在香港小有名气。就是在这一年，表叔沈从文的一封来信让他毅然回到北京，住进了群贤毕集的大雅宝胡同2号。
6: 我从香港回来，在沈从文先生家里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呢就住在那了。听说我那一间房子啊，以前是吴冠中住的，后来吴冠中离开美术学院了，到什么地方去教书我不知道，然后我住到里头了。
5: 大雅宝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南部，东起建国门北大街，西至春松胡同，其北有小雅宝胡同。雅宝胡同原为哑巴胡同，传说得名于早年间居住于此的大小两个哑巴，宣统时改为金称。1950年代，这里成为了中央美院的教师宿舍，黄永玉就是在这里结识了那些让他怀念至今的老朋友。

0: 杨伯符的呢，有三个院子，头一个院子的第一个住户呢就是李苦禅，李苦禅的隔壁呢就是董学文，董学文的隔壁呢就是张丁，然后就穿过一个旁边一个小甬道。到第二个院子，第二个院子呢就是我，是头一间。
1: 1953年，李苦禅54岁，董希文39岁，张丁36岁，李可染44岁，这些如今享誉画坛的大师

0: 到大雅堡的黄永玉就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
1: 当时都很年轻的，每一个人都很年轻的。那个苦禅先生嘛，也得才五十多岁。第一个见到的呢是李可染，那么认识他，那个时候他才40多岁。
0: 李可染，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盛赞其画为独标新韵，奇趣洋溢，笔歌墨舞不可一世。1950年，李可染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入住大雅堡胡同甲二号。
1: 李可染先生呢，他是很勤奋的一个人。我晚上科目课，我有一个工作室，所以我晚上2点钟、1点钟、2点钟，我工作完了，我休息的时候看看他的窗子，他还在那边画画，还在练字。前些日子我问他们家里的人，我说可染先生有一个毡子，他不是毛毡，还是那个灰的军毯，这可能是当年国民党兵用的那个灰的军毯，他拿来画画用的。那个因为常年的这么画都湿了，然后慢慢慢慢都融了，都烂了，有个洞，画这个洞来了。我说那个毯子还在吗？老早丢了，要是把那个毯子也留着多好了。
0: 大雅堡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黄永玉在大雅堡胡同甲二号安魂记中这样描述大雅堡胡同，这个中国美术史上不能不提的地方，在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这里聚集了一批中国杰出的美术家，李苦禅就是其中之一。
1: 李苦禅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爱喝一杯酒。我们胡同拐弯进来了有个小酒铺，他一下班呢就在那个酒铺站在那里，跟小掌柜一个老头儿，一边聊一边喝一杯，喝一杯再回家。他的中国画的这个修养，包括他的书法，在当时来讲或者在现在来讲都是很少有的，很有修养的。所以他的书法呢，李可染先生就说过，当时来讲在国画家里面是最好的，这是李可染先生讲的。
0: 李苦禅原名李英，李英杰，字立功，大写意花鸟画家、书法家，1923年拜师齐白石，成为其门第一弟子。白石老人曾语：“英也过我，英也无敌。若老死不是大名，是无鬼神矣。”在黄永玉印象里，这样一位极负盛名的国画宗师，那时的生活却并不如意。
1: 在那个时候，苦禅先生并不开心，他的这个待遇啊，受到一些不公道的安排。他那个时候不算教授，也不算教员，把他放到一个陶瓷工厂小工厂里头去画瓶子，跟另外一位先生叫做王清芳，两位先生呢安排在工艺美术系的陶瓷科，每天两个人坐在那儿画瓶子、罐子、瓶子上的画青花。
0: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副院长江峰认为，中国画无法表现新中国火热的现实生活，很多国画家就此走下讲台。李苦禅也由一位教授沦为了一名制陶匠人。

0: 江文同志是这个人是很好的，他对国画他有一种偏见，他不是很注意，他觉得国画好像不太能表现现实生活，尤其是苦山先生不画人嘛，他一般都是画花鸟，他是这么一种思想，不是因为他单独对苦山先生特别不好，不是这个意思。
1: 1953年，刚从香港归来的黄永玉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做讲师，李苦禅却屈居在陶瓷工厂，一身所长无法施展，让这位天命之年的画家每天喝下的烧酒都变得别样的辛辣。
0: 那么苦禅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批了，在信上批给写了一些批文给徐悲鸿，那么徐悲鸿先生呢就做了一些处理，就证实了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就把他提升为教授，
1: 让李苦禅重登讲台的徐悲鸿此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倡导下，中央美术学院推行了写实主义的教学方法，素描成了学院的主修科目之一。几乎从没有画过素描的李苦禅也不得不拿起了铅笔橡皮。
0: 有些人推动这个东西啊，生硬了一点，铅笔毛驴，然后呢大家都写生，练习素描，也画人也画这个东西。这是素描先生这些人啊，比较好的这些人让国画系来画的，这就有一点勉强性质。
1: 1953年是徐悲鸿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跟着老先生们一起画素描的黄永玉也在学校里和徐悲鸿一起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0: 我们在画素描，他来跟我们改素描，也真正是非常认真非常爱护很温和的跟我们讲那些道理，很高明的道理，他是很爱护年轻人啊，很到了看到年轻人画得好啊，那忘我的喜欢。
1: 大雅宝胡同只有三家门牌，门口路面安静而宽阔，早百年或几十年的老槐树下有清爽的石头墩子供人坐卧，那时生活还遗风于老北京格局，虽已开始沸腾动荡，还没有尽是优雅和委婉。正如黄永玉描述的那样，蜗居在大雅宝胡同的画家们也在动荡的时局中过着阴晴不定的生活。
0: 有个时候轻松，有个时候紧张。你比如说一个，我一个人生艺术生活里面最大的遗憾，就是同董希文先生接触的很少，太少了。我们说话大概整个说起来不到50句话，这十几年真是大的遗憾。
1: 董希文，油画家。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中央美院担任油画系教授，一幅《开国大典》是这位年轻的油画家声名远播，却也使他再也无法超越创新。
0: 那叫《开国大典》或者《春到西藏》完全不能显示他的才华，他有几张画我看到是有现代派的味道的，那就是说他在杭州画的，他是林凤眠先生的系统的学生，赵无极啊他们一起的，所以呢，当时啊，我还没有感觉到这种明显的那种区别，因为我不懂这种事啊。这个就感觉到他是比较很少。

0: 说话的，啊，很内在的，不知道他有他的苦闷，我不知道。
1: 董希文1939年毕业于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刘海树。与徐悲鸿古典写实主义的画法不同，杭州艺专主张学习西方现代派的绘画艺术。董希文也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对现代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手中的画笔却不由自己掌握。
0: 他很擅长的东西他不能画，画一点东西很快很容易有让别人否。他画了一张长征的画，我看他画得很苦，在草地啊，还有莫德尔来啊，每天晚上在那边画，后来否掉了。他生活得很谨慎，随便说，所以非常遗憾。我说我这个没有办法同他成为，要是他今天还活着，那么可能我们就是一个好朋友。当时没办法。
1: 在董希文的隔壁，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头一进院子里的最后一个住户就是张丁。这个十几岁就以漫画成名的画家，也是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最为熟络的朋友之一。
0: 张丁是我在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就看见他的作品发表了，是吧？我也很欣赏，所以能够见到他，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一见了面我都对他比较熟悉，尤其是他的朋友，他以前的朋友都是我的熟人，比如说张洛平、张振宇、张光宇、陆志祥，这些都是我的熟人啊。那么所以谈的有更多的话要谈。
1: 这是黄永玉一家在大雅宝居住时的合影，虽然房子简陋，然而胡同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让黄永玉一家的脸上溢满了笑容。在时局宽松的时候，拉得一手好胡琴的李可染经常会坐在当院即兴地拉上几段，夫人邹佩珠和苦禅先生加上年轻的黄永玉也会轮流来上几段精戏，小院里其乐。

0: 那里的老先生都好，你看口才先生非常坦荡，谈话干什么非常家常。还有一种呢，就是老先生呢，他让年轻人有发言的天地。有的年轻人到他那儿说话都不敢讲，你讲什么话呢，对吧？有一种容忍的天地。
1: 然而大雅宝的生活也并不总是那么悠闲，在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中，小院里再也没有了往日欢愉的胡琴声，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话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0: 说是画一个苏东坡，苏东坡呢他有个弟弟是吧，还有苏老泉他的爸爸，这三个都是名人嘛，所以他画一个苏东坡啊，站在那里微笑。
1: 1966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画家们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许多的老胡同的命运一样，大雅宝胡同也消失在林立高楼之中，那些曾经的住户也大多逝去。然而无论如何，终究有些东西会沉积心底，无法。

0: 2014年11月的一天，杜斌像往常一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炮兵总医院的神经介入科出诊。中午刚过，他的诊室里就进来了一位60多岁的女性患者。
1: 当时说话也不行，然后呢，那个胳膊腿儿就是站起来的都困难，就因为脊椎动脉特点就可以四肢瘫嘛。这个是非常重的，脊椎动脉也可以这个，这是最危险的这个血管出问题以后，所以这个当时他是老伴儿和他那儿子架着他一块儿到这个办的住院嘛。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就我说这个肯定越来越重，我说这现在就得做手术。
0: 通过初步检查，杜斌断定这位患者患上的是脑梗死。顾名思义，脑梗死就是人体大脑原本畅通的血管，由于各种原因形成斑块，在血管中造成一定程度的堵塞。在我国，脑梗死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第3大死亡原因。
1: 一旦有了这个脑血管病的，就是发过病的，那可能有1/3的就致残了，1/3可能致死，1/3恢复。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治疗的话，大致是这么一个比例。很多这个脑梗死，你像这个后循环，就是咱们支气动脉系统的，50%多的病人，都是事先没有什么症状的，突然就梗死了。
0: 杜斌介绍说，人类大脑是最复杂精密的控制室，负责着身体的行为、动作、情感、语言，同时它又很脆弱。如果脑血管内有斑块堵塞，几分钟没有供血，脑细胞就会死亡，而且死亡的脑组织不会再生，这也是脑部疾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于突发脑梗死的病人来说，时间显得尤为重要。
1: 我们以前有个病人就是反复的这种发作嘛，那天是也是晚上突然就发作，以后时间就长了嘛，长了以后马上就想给他做手术。其实我们当时觉得就是非常有把握的，就帮他给他治疗嘛，就死活就怕这个风险，最后就拒绝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介入治疗。结果后来就是第2天、第3天，这个病人就病情就突然就加重了。等我们再想做的时候，这个病人已经没有意义了，就什么梗死面积很大了，同时又出血了，那时候就失去那种手术机会了。
0: 患脑梗死的病人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这一次，杜斌决定马上为这位来就诊的女患者实施手术。但是当他把这一建议告诉患者家属时，家属却显得有些犹豫。
1: 入院前一个月就开始就胳膊腿不好使，但是呢打点滴就好了，住了一个礼拜还是10天的院就好了，就出院了，他就认为好了。然后呢过了有几天以后开始又出现问题了，就是这个，而且这个症状要比以前更重了，然后这回就住院，再住院的时候再打点滴就不好使了。他那个家属也是，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治疗方案，就吃药打针，输液是不是就能好？
0: 杜斌说，实际上他在工作中遇到过不少有这样想法的病人和家属，每次杜斌都要耐心地告诉他们，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对于严重的脑梗死只能起到缓解作用，一旦反复发作，患者的病情只能越来越重，延误治疗时间。考虑再三，这位女患者的家属终于同意了杜斌的建议，采取手术治�疗。
1: 在下午3点多钟住的院嘛，然后6点多钟给他做手术，结果当时一做手术的时候，再一造影，整个这个血管全都闭掉了，就是，但是我想这它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严重的狭窄基础上有血栓形成。
0: 杜斌从这位女患者的 CT 报告中发现，她脑血管狭窄程度已经达到了

0: 九十，随时都有可能突然毒死，威胁生命。不过杜宾说，这位女患者通过手术治疗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如果是在十多年前，患脑梗死的病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杜宾清楚地记得，直到2001年前后，人们在治疗脑梗死方面还只停留在用药阶段。
1: 那时候干神经科，一看到神经科就都是那，不是这个说不了话的，就是傻的，就是走不了道的那个，就不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那些人。那个时候他主要就是看就是一个得了病以后的一个结果，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主要住医院以后，他就是由于脑梗塞以后可能带来一系列并发症，他主要就是看并发症，别由于并发症导致病人的这种生命危险，所以这个过期了以后，基本就进行期过去就稳定了，稳定了以后就康复了嘛。那时候也就是这些，
0: 也就是在2001年左右，杜宾和他所在的团队决心用介入治疗的技术攻克脑梗死手术。介入治疗是近二三十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融影像诊断学和临床医疗学于一体的学科，是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的一种微创治疗。它不同于内科的吃药打针，也不同于传统外科的开刀手术，而是在 CT 机、核磁共振机和 B 超等影像设备的引导下，通过微小的窗口将特定的精密仪器导入人体病变部位，进行体外操作、体内治疗的临床应用学科。
1: 老百姓一般都认为神经科就是有神经外科、神经内科，是吧？不知道介入科，是吧？实际这个介入科哪个科都有介入，都可以有介入科。你像心脏可以有心脏介入，是吧？这个外周，你像这个肿瘤可以有肿瘤介入。它实际介入是一门技术。为什么这个介入最开始你可以看看它是从放射科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以前这个机器都搁在放射科，所以放射科大夫实际是最先掌握这门技术的。8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掌握这技术，慢慢这种技术传到这个国内以后，越来越被人所熟悉和重视。
0: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已经运用这种介入治疗的方法，对患有心脏病的病人进行心脏支架手术，大大提高了心脏病人的生活质量。虽然心脏和脑部都是人体的重要器官，这两种手术的目的也都是利用支架来扩张狭窄的血管，但是杜宾却说，这种心脏支架的技术绝不能生搬硬套到脑部手术中来。
1: 脑部是不能随便做的，很多东西就是心脏也好，外周也好，很多这种介入的这种经验和技术都不能直接移植到脑部来，所以这个脑部也是发展最慢的。你看脑部也就是这最近这十几年的事儿，是吧？你像外周，那老早就有了；心脏90几年就有了，就很普遍了。所以就只有脑部。所以我们说，当时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时候，就是唯一的一块处女地，就是脑的这个神经缺血性的这个卒中。
0: 2001年。国际医学界很少有人涉足颅内动脉支架的手术。杜宾还记得，当时他看到的统计数据，全球范围内也不过只有30例。
1: 当时我们看到的一篇文献是最新的，他的一篇文献他只报了11例，当时可能全球可能也就是30多例的这个报道。那个当时那个11例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四个人就死亡了，所以那个时候做颅内动脉支架还是很那个风险非常大的，对吧？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器械也没有，是吧？认识也不是那么清楚，不像现在这认识要清楚得多。
0: 没有器械，没有资料，没有经验，杜宾和他所在的团队一切从零开始。
1: 真正从脑血管病这个治疗成为热点，实际它是伴随着什么？伴随着介入来的。当时就有一些人来在探讨，因为毕竟它是到

0: 也是差不多的，对不对？你都是缺血嘛，你看这个狭窄血管狭窄了以后引起的缺血梗死，心脏叫心梗，脑袋不是叫脑梗吗？实际这是一个意思。
1: 杜宾解释说，脑血管支架的原理和心脏支架大致相同，支架安置在一个套管中，这把套管从患者大腿上的股动脉送入，沿着事先铺设的导管进入到导致血管变窄的斑块位置，套管一撤，支架就会自己膨胀撑开，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然而杜宾和他的同事们在多次的手术试验中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0: 他这个脑子这跟这个其他都不一样，所以当时你像做能做心脏，那怎么就不能做脑子，不能做这个，其实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或者是技术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实际很多东西什么，就是在外周的时候你可能掉了一个东西，你任何感觉都没有，你就不认为这个事儿是有多么危险。但是脑子就不一样了，脑子要掉个东西，那可能这马上这病人就不行了。
1: 如果按照普通动脉支架的方法手术，斑块在受力被压扁的同时有可能会破碎，一旦破碎，那些散落的小斑块就会掉到远端的血管中，堵塞更细小的血管，造成新的脑损伤。一时间，杜宾和他所在的团队陷入僵局。直到2003年，相关的研究人员在自棚支架的远端增加了一个保护伞的设计，这个保护伞就像过滤网一样，过滤了斑块受力被压扁时可能落掉的细小斑块。当支架膨胀开，小斑块和保护伞在一同被取出，加装了保护伞的自棚支架大大降低了手术继发血管梗塞的风险。但是杜宾很快就发现，这种加装了保护伞装置的支架仍然不能用于颅内。
0: 这个保护装置是只用在颈动脉而不用在颅内，颅内是没有空间，没有这个很好的地方放这保护伞保护装置，就是颈动脉就颅外段的时候可以用保护装置。颅内为什么呢？因为从颅外的血管进到颅内，它有很多血管特别迂曲，这个是在其他任何一个血管里都不具备的这么一个解剖特点。同时呢，这个颅内的血管又非常薄，而且它还有好多小的血管穿支。这个薄到什么程度呢？就薄到咱们这个外周这个动脉壁要比静脉壁厚，是吧？咱们脑血管的这颅内的，它就薄的跟那个静脉那个血管壁一样，就是非常薄。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去做这个手术，当时没有任何的经验，对吧？这个当时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并发症率也非常高，早期。
1: 无奈之下，2003年，杜宾和他所在的团队开始研发世界首个用于颅内的血管支架。
0: 我们当时实际在做这个脑部的时候，是借鉴了这个冠脉的东西，很多东西，因为冠脉的血管直径和脑颅内的血管直径是差不多的。
1: 有了冠状动脉支架做参考，杜宾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地做了一些改进。但是脑血管中最细的血管直径只有1-2毫米，这就要求血管支架不仅要小，而且还要能适应颅内血管的特殊弯道。那么如何才能让支架拐弯呢？
0: 这冠脉相对来说直嘛，它就是不需要那个有拐这么多弯啊，但是颅内就需要拐很多弯，那就是说它这个结构上是有差别的。这个颅内动脉支架呢，它的这个每一节比较短，然后连接杆也比较少，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就像蛇皮管一样，就比较适合走迂曲的那个血管。
1: 就这样，2003年，杜宾和他所在的团队，在我国介入学专家姜卫健的带领下，设计出了国内也是国际上第一个专门用于颅内的动脉支架，也因此获得了2003年度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杜宾还记得，当年 就在他们设计出颅内专用的动脉支架后不久，他就接诊了一位常年被脑

0: 生死困扰的病人。
1: 30多岁，女的，也就是她这老是反复发作这个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然后说话说不了。当时呢，就是当时那时候颅内动脉支架几乎好多人不认识，想象不到说这里的能放支架吗？然后当时就他在别的医院就检查的嘛，超声，然后别的医院就跟他说，就他就认为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害怕，啊，就觉得这个没希望了。
0: 杜斌给这位女病人做了详细的检查后，建议她手术治疗，在颅内堵塞的血管内放入支架。但是在那时候，这种颅内动脉支架手术在国际上都是一项新技术，国内的临床案例更是没有几个，所以手术之前，杜斌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1: 因为你了解不深嘛，你也没做过那么多支架，你哪知道这里头有什么风险，对不对？你跟现在完全都不一样，是吧？那个时候确实，我们觉得现在做看到那些病例，我们都觉得挺佩服自己，那时候能有那么大的勇气来做这个东西，它是很复杂的。
0: 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和反复发作的病痛相比，这位女病人更愿意接受手术。杜斌理解病人家属的顾虑，同时也理解病人想摆脱病痛折磨的心情。
1: 其实每次我跟那个家属和病人去沟通，患者沟通的时候啊，就都会说，就是患者和家属他考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病长在他身上，他对这个疾病的这种恐惧，因为你想那么年轻，是吧？孩子那么小，他要真瘫了的话，那你想这个事儿他怎么办？这家庭可能就完了，对吧？所以就是当时呢，就是这个患者的考虑的，一定是非常积极的、迫切的想解除这种隐患，或者是解除这治愈这个疾病。
0: 几小时后，我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